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张韶涵预言，早上的8:08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超，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就是接着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话题，就是我每天这个上节目之前这个化妆要化时间比较久。其实吧，不是我这个磨蹭，
1: 那是什么？
0: 我有点拖延症
1: 啊，拖延症
0: 就是所有的事情不拖到最后一刻，我是不会去做的
1: 啊。
0: 比如说领导通知我周五的时候要开会，
1: 嗯，
0: 然后让我做一个策划案，
1: 嗯，
0: 我是一定要在周四晚上才写的，或者是在周五上午才把它写出来。
1: 那你先写完不就是省事儿了吗？
0: 那你看，这就是我必须要改的缺点吗？
1: 以后就是你先写完了，你给领导看一版，
0: 嗯，
1: 然后领导觉得不合适，你再改一版，再看一版，再改一版，再看一版。
0: 嗯，那改到最后一版，那不跟第一版一样吗？说到这个如果可以的话，其实我还挺想改掉自己这个拖延症的这个毛病的。
1: 拖延症的这个毛病，
0: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哈，就是你想改掉自己什么样的毛病？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这样的话题，如果可以，你最想改掉自己哪个毛病？
1: 哎，你身上就是一个毛病就可以了，不要说两三个啊。完了，并且说说为什么？
0: 咋的，两三个不能说是因为啥呢？缺点太多，影响不好。我也是要面子的。来，你说说，如果可以的话，你想改掉自己的哪个毛病？
1: 太自信了。
0: 你还知道啊？
1: 就有时候我觉得这个……
0: 哇，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小乔是脑子里缺了根弦儿，就是他真的觉得自己很优秀。原来你也知道自己是太过于自信了。
1: 不是，我知道我很优秀。
0: 啊，阿玉，你看。前脚刚说完如果可以我把自己的这个毛病改掉，后脚又犯病了。
1: 不是，你得把听我把话说完呢。我知道我自己很优秀，但是吧，这个优秀吧，人外有人，山外有山。
0: 意识到了哈，
1: 意识到了。
0: 你上哪座山外看见人山，看见山外的山了？
1: 昨天打球输一晚上。
0: 一直说自己我不是羽毛球天才吗？啊，结果昨天晚上打球输一晚上，把自己自信心都打没了。
1: 但是人家是教练
0: 啊，
1: 体育生，我这个真比不了。
0: 你不也是专业的吗？你不是初中的时候也练短跑吗？
1: 那是不同领域
0: 啊，不同领域，就是人家就是练短跑，专业到就是成为了体育生，进入到这个专业的这个队伍当中。那你是怎么的呢？
1: 不是，我是想
0: 在你们小区挺专业。你知道这个南湖公园
1: 啊，
0: 有那个暴走团。
1: 啊，暴走团。
0: 你不行，你加入他们也行。
1: 干嘛？
0: 跟着他们一起暴走，我跟你说，他们老厉害了。他们就是什么也不干，扛着一个大音响，扛着一个旗，然后这个一个小小队伍，大概十几二十个人，吭吭就是走，不说话啊，彼此之间也不唠嗑，就走，走得非常快。你可以去试一试啊，把你小时候练田径的这个劲儿拿出来。我们看看直播间当中啊，这个小熊他说，咱俩是完全相反的，我是必须先完成，不然玩都玩不好，休息也休息不好。
1: 对呀。
0: 你看他就是有任务了，第一时间先把任务完成。
1: 要不是这样的，要不你在玩的过程中，你就一直会在想这个任务，哎，我到底该怎么完成，到底该怎么写。
0: 我不会想的。
1: 那你还得改一个毛病啊。
0: 什么？
1: 没脑子。
0: 哎，我看到这一位啊，这个绝版什么蛐蛐蝈蝈什么，他说改掉自己痴情的毛病。
1: 啊，痴情的毛病
0: 啊，真正痴情的人都不会说自己痴情的，你知道，就是真正的恋爱脑都不会承认自己是恋爱脑的。你还是保留了一丝的理智，你在假装痴情，在演。还有看到我们这位听友言啊，他问这个在哪儿能听到你们说的？

0: 你这不就听着了吗？
1: 然后我们看，
0: 应该是问我们是哪个广播，是不是？这里是吉林音乐广播 FM92.7 哈，各位可以把调频锁定到我们吉林音乐广播，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啦。
1: 嗯，然后派哥说，改掉想改毛病的毛病。那你这毛病就一直存在呗。
0: 啊，改掉想改毛病的毛病，这句话我跟你说，我们领导经常说。今天开会主要是解决上次没解决的问题。
1: 有可能现在领导就在听你节目呢。
0: 哎，领导好。在领导的英明神武带领下，我们的节目越来越好听了。
1: 然后领导，
0: 对对对，最近领导愿意监听。
1: 然后这领导现在心想，这冰冰真会说话呀。
0: 哎，主任。好了，那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来说一说，如果可以，你最想改掉自己哪个毛病啊？我突然之间我又想到了一个毛病。
1: 什么
0: 啊？狗腿。哎呀，人呐，就是有的时候不能太体面。就是你在和同事沟通啊，或者是跟这个上级沟通的时候，你得有一点点脾气。
1: 就是你要做自己啊，
0: 就你要知道，你得让人家知道你的底线在哪儿。
1: 对呀、
0: 啊，我就是平时太狗腿了，太好说话了
1: 哦，
0: 所以大家就觉得什么任务安排给我，我都能完成。
1: 例如这个替节目
0: 啊，例如替节目这个事儿啊。
1: 还是为那碎银几两而低头了。
0: 哎呀，
1: 没事，多上点节目，多挣点钱。
0: 不是，咱节目不值钱，我是抹不开面
1: 啊。领导啊，他说这节目不值钱。
0: 我是抹不开面儿，这个同事一说哎呀我生病了，或者我有什么正当的理由，冰冰你替我上一下这个节目吧，那你我怎么能拒绝呀？
1: 那你这个叫心软、心太软了
0: 啊，改掉自己心软的这个毛病、我们看到虎哥啊，他说这个想改的毛病，打羽毛球不倒身击球点不够靠前，改了我就会更厉害。哥呀，这太专业了，你说啥呢你哥？这是整着老专业术语在这，我尿都念不明白。看到我们这一位 M Time 啊，他说这个总想改掉喜欢别人家的小丫头
1: 啊，
0: 人家的
1: 萌
0: 萌
1: 的超漂亮，主要我家没有，就一个男孩儿
0: 哦。
1: 没有什么就喜欢什么，
0: 确实是因为这个。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这个，你和小姑娘一起玩的时候，还有你和小小子一起玩的时候，那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对、啊，
0: 因为我好朋友吧，他们就是这个有一个好朋友，他们家就是小女孩。你看我们一起玩的游戏是什么？你知道吗？
1: 什么？
0: 和她一起玩布娃娃
1: 啊
0: 然后告诉她，哎，你看这个是娃娃的眼睛、鼻子、嘴巴。然后你再跟小男孩一起玩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1: 啊、
0: 他说我是大炮，我要打死你。
1: 那你就像我家是两个弟弟，
0: 嗯，
1: 我两个弟弟，哎，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喜欢玩捉迷藏，
0: 嗯
1: 嗯，
0: 那玩捉迷藏，然后呢？
1: 然后你看，哎，有的时候那个我家亲戚领来了妹妹啥的，哎，他就想让我玩，陪他玩这个什么布娃娃呀，
0: 啊、对，过家家呀、
1: 哎、
0: 之类的、
1: 哎，对，给他搭房子之类的、就玩的东西都不一样。
0: 哦，对。然后这个跟小小子一起玩的时候吧，他还特别愿意干嘛呢？他还特别愿意拿这个玩具的那个小枪
1: 啊，
0: 然后对着你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完了之后跟你说你已经死了，你快点倒地上。但是和小女孩在一起玩的时候，他就从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小女孩永远只会问你，哎，这个小姨，你今天那个身上香香的。谢谢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凡哥给我们送出来的小礼物啊！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那改说一说，就是你身上的最想改掉哪个毛病啊？
0: 可以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以及我们直播间当中来和我们聊一聊。我们看到这个直播间当中啊，这位。

0: 同学，这位朋友说，我老妹儿就喜欢奥特曼啊。对，确实每个人的性格有不一样的，
1: 对，
0: 也有这个小女孩就喜欢这个推土机的。前的各位朋友到旧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以及我们直播间当中来和我们聊一聊，如果可以的话，你最想改掉自己什么毛病？
1: 嗯，
0: 你看有一些女孩她就喜欢玩那种这个坐在那儿的游戏啊，像这个拼豆啊，然后钩针啊，就是一动不动的那种。但是有一些呢，就喜欢这个。就喜欢这个户外，
1: 哎，户外，
0: 喜欢越野，
1: 嗯，
0: 喜欢徒步，喜欢爬山。那如果你喜欢户外的话，我跟你说，装备很重要。像前两天我们去爬山嘛，你会发现这个爬山的鞋子呀，包括这个衣服的选择上是很有讲究的。你不能随便穿个牛仔外套你就去登山去了。那万一突然间降温了呢？突然间下雨了呢？你那牛仔外套多沉呢？
1: 户外你去爬山拍照还好看，
0: 哎，那如果你没有合适的衣服，你看过来啊，今天我们北面1990冲锋衣线上奥莱重磅来袭，原价1000多的冲锋衣现在一价到底只要499。直降1000，心动的朋友登录就按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那说到北面啊，大家都不陌生，不少明星日常出街都经常穿上身啊，这个时尚又百搭，通勤出游都穿着很有质感哈。它采用专用的黑科技面料，防水防风还透气，出门碰到这个阴雨天啊，雨水落在衣服上也不会湿，就算出汗了也不会闷热，而且耐磨抗造，好打理，平时爬山啊逛公园啊树枝刮到也不怕，穿好几年都跟新的一样，版型相当好，没有普通冲锋衣臃肿宽大的感觉，它是立体剪裁，肩线腰线都掐得特别好，能够把身材优势显现出来。简约大气的配色，喜欢低调的有黑灰藏青，想要亮眼的有抹茶绿粉色，不管你平时穿休闲风、运动风还是稍微正式一点的风格都能搭。那正常官网是1498，今天我们线上奥莱宠粉福利带来震撼破价，直接直降到手499，一下省下1000多块。男女同款的冲锋衣，码色颜色超全，码数从 XS 到 XXL 全部都有，各位放心选择，品质靠谱，正品保真，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呢只有100件，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拼手速抢购了，添加客服官微信还可以享受1对1的专属服务，解锁更多优惠福利。
2: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早上的8:25，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哈，是来说一说，如果可以的话，你最想改掉自己哪个毛病？我们看看直播间当中各位听友的留言啊。
1: 哎，这位王小熊他说，我就是比较内耗，太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别人一个眼神哎不对我就多心了。
0: 就是那种就
1: 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了，
0: 想要在别人心目当中有一个完美的形象，他应该是那种比较追求完美的人，完美主义者，
1: 总想活成别人心目中的样子。但是你一定要相信你就是自己。
0: 其实这种话吧，就是咱们说出来都简单，真正想要做到还是挺难的。
1: 像我一样啊，自信一点。
0: 你刚刚不说你想改掉自己自信的毛病吗？
1: 刚才我
0: 你是太自信。
1: 不是，在刚才这个通过这十分钟之内，我发现我改不了这个毛病。
0: 怎么的呢？
1: 人一定要相信自己，我就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我。
0: 我吓死我了，我以为你要说我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神。他说这可不行哦。说到这个内耗这件事情哈，我觉得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时刻，尤其是一到晚上的时候就开始复盘，脑子里就开始想白天发生的所有事情，跟每一个人的沟通啊，每一个人的交流，或者是谁的一个眼神，
1: 对
0: 啊，就会让你想很多。那其实啊，就是这个我不信你没有内耗的时候。
1: 内耗，例如呢，
0: 我会有，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跟人吵架了，我晚上的时候我会在想今天白天为什么没发挥好，这个是让我非常内耗的一件事情。
1: 我也有啊，就像有时候一个活儿，哎，我接不到了，别人接到了，那可能我就在想为什么我接不到，但是我换了一种思维，就在想，就是有可能是老天想让我这个时间段休息，就不想让我干活。出去放松放松。
0: 你不能出去放松，你一出去放松就容易被罚款。
1: 那这个月不是我了，是你了。
0: 换了换了，可能就是因为我总在节目里说。那我们可能啊，就是这个换一种方式啊，就是减少自己这个复盘的时间。就是你做完一件事情之后，你马上让自己投身到下一个事情当中，你可能就不会复盘，不会复盘的话，你可能就会减少内耗。
1: 对，但是说不复盘那是不可能的。不做什么事情干嘛？

0: 不复盘。你就像我昨天晚上，
1: 嗯，
0: 回家复盘一宿羽毛球。
1: 那我们这一位这个太厉害哈，他说想改掉干啥事都着急的毛病。
0: 哦，
1: 嗯，脾气比较急，
0: 嗯，
1: 啊，做什么事都想快点完成。
0: 对，
1: 啊，那其实这个毛病啊，分场合吧。
0: 分场
1: 合，我觉得如果在工作当中的话，大家会非常愿意跟你共事，
0: 嗯，
1: 因为做什么事跟你在一起都会很有效率。
0: 对。
1: 但是如果你要是跟朋友一起出去玩，那确实得这个改正一下，因为你想想，如果一起出去玩，除了特种兵式的旅游，
0: 嗯，
1: 大家都是还挺想放松的，
0: 对，慢慢悠悠的。
1: 你经常催着人家说，哎，快点，快点，你快点。就会让人心生烦躁，
0: 嗯，
1: 哦，有
0: 你在工作中就应该学习这个毛病。
1: 嗯，我无论是什么时候，我都是慢悠悠的。还有看到这一位啊，这个派哥他说，我想改掉帮同事忙的毛病，最后活儿啊全都到自己手里了。
0: 那就是热心肠呗。就比较热心，
1: 也不能太热心，
0: 嗯，
1: 啊，这不就跟我刚刚说的一样吗？面临的困境是一样，别人一求你，那咋办呢？哎呀，
0: 那就做呗。
1: 还有看到这个小雨啊，他说
0: 改不了，绝对改不了，我就是这样。
1: 啊，就是不管自己有什么毛病，我都不改。
0: 就是自信。
1: 哦，跟你一样。
0: 但是人吧，还不能太自信。
1: 我就是我。

0: 闲的各位听友继续到旧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和我们聊一聊哈，就是如果可以，你最想改掉自己的什么毛病呢？
1: 嗯，欢迎大家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和我们直播间一起来说一说啊。
0: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旅行推荐哈，来看看我们有哪些地方可以去玩。嗯，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地方啊，我个人觉得一天得八杯咖啡。
1: 为什么呀？
0: 因为那边这个饮食习惯哈，这以碳水为主嘛，
1: 哦，
0: 然后这个碳水吃多了不容易困嘛，啊，那咋整啊？那一天八杯咖啡起步呗，这边晕碳，那边清醒着。今天我们要带领大家去到的地方呢，就是陕西商洛。

0: 首先啊，我们说到的这个陕西商洛啊，如果你比较喜欢山水自然风光啊，那一定要去金丝峡。这个呢是5A 级景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峡谷、溪流、瀑布啊，感受这种森林氧吧的这种舒适度啊，徒步会非常非常的舒服，适合玩水看峡谷，可以完整的留出一天的时间。在这里呢，我们夏季可以避暑，秋季可以看红叶，都非常的这个舒适。
1: 嗯，然后当地的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呢，是当地的这个秦岭的主岭啊，分两段，第一段呢是这个，哎，这个平缓的啊，适合这个老少皆宜的。然后大家也可以上主峰啊，登看这个高山草甸。哎，体力呢一般只适合玩这个岭牛骨足够啊，不用硬冲我们的山顶啊，比较累。
0: 还有呢，就是各位可以去到这个溶洞，还有这个古道岭哈，这个呢是地下科斯洞，溶洞，这个恒温，冬暖夏凉，而且不怕下雨，搭配这个古道岭玻璃栈道，还有时空小火车啊，非常适合亲子游玩，室内室外结合在一起。
1: 嗯，当地呢还有一些人文的古镇啊，像当地的这个
0: 地花古镇，
1: 地花古镇是贾平凹的秦腔的原始地啊，宋金边城啊，清风老街呀，以及当地的荷塘啊，是商业化不重啊，适合慢悠悠的逛2到3个小时，拍照也是非常出片的。
0: 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商洛的景点会比较分散哈，跨线车程呢是1.5小时到2个半小时，不要一次塞太多的线，优先选择一片区域，我们先玩完再去另一个地方，否则的话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行程会比较的
1: 繁忙。
0: 那美食方面啊，各位可以首先

0: 尝一尝当地的这个早餐啊，感受一下本地烟火气。在商州啊，我们可以去到这个红记肉丸胡辣汤，
1: 对，
0: 这个丸子呢非常非常的 Q 弹。
1: 哎
0: 让这个干饼啊，然后再一起这个搭配着使用，是地道的商洛早餐
1: 啊。当地呢还有正餐，正餐呢大家可以去这个当地的万岛，里面有马有鱼的这个坑烤鱼，哎，适合聚餐呢，口味非常丰富。还有本地的小吃，哎，洋芋糍粑呀，以及炖土鸡呀，哎，镇安的腊肉啊，还有这个凉粉啊，山区农家乐可以可以吃可以住啊。
0: 那住宿方面哈，如果你想要玩这个金丝峡，可以住在金丝霞镇或者是太子坪村啊，农家乐民宿比较多，第二天进景区呢不用早起赶路。那如果你想兼顾吃逛在一起的话，你就可以住在这个商州市区里面，酒店会比较多，吃饭也很方便，就是吧，去各个县你都得开车，
1: 啊，开车
0: 自驾，因为这个交通不是特别的便利哈。在这里呢有一些温馨的小提示，刚刚说到这个自驾，自驾是最适合去到我们当地的这个旅行方式哈，或者你可以高铁到这个商洛西站啊，再转汽车，然后你再打车去各个县城。各个县之间呢，公共交通耗时会比较长。如果你是几个人出行的话，还是建议你自驾出游。
1: 哎，然后呢，大家夏季呢是22度可以避暑啊，秋季呢10月是红叶，冬天呢大家可以看雪景，山区的早晚温差是比较大。建议大家携带我们的这个薄外套哦。
0: 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去到的地方呢，就是陕西商洛。如果说你想去的话，可以到旧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留言，我们将这份详细的旅行攻略发给您。
1: 或者呢，你想去其他的地方，不知道怎么做攻略的话，发送给我们，我们来帮你做攻略，你负责就这么玩吧。

0: 早上的8:42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各位这个如果可以的话，你最想改掉自己哪个毛病？
1: 哎，你身上的哪个毛病啊？
0: 如果可以的话哈，就是改掉自己的毛病，我觉得应该是馋。嗯，就是有一些人的这个工资哈，就是用在的这个地方是不同的。
1: 对呀、
0: 啊，有一些人可能用在这个买衣服啊、
1: 嗯、
0: 啊，或者是买一些这个电子产品啊，就根据自己的爱好来嘛。那、你像这些都还挺健康的啊，为了打扮自己嘛，是不是？为了这个丰富自己的生活嘛，对吧？那唯独馋这个事儿。你说他除了当下给我带来了一些口腹之欲以外，还给我带来了一身肥肉以外，他还有哪些好处呢？
1: 让你冬天不冷了。
0: 他还让我的钱包越来越瘪了呢。所以如果可以的话，真的很想改掉自己馋这个毛病。看见啥都想吃。
1: 这个世界上不有一种病吗？叫馋病。
0: 刷到什么都想尝一尝。甚至啊，就是有一些这个，昨天我们去那个水文化园里面那个咖啡店哈、人家一些姑娘，人家就是去干嘛呢？这个喝咖啡、拍拍照片 啊。我进去的时候，我就被人家的大披萨给吸引了，
1: 关注点都不一样。
0: 我就想，这个披萨得多好吃，要不是时间不够，我高低我得坐那尝一尝。就是我觉得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好多好吃的地方，就是这个口味啊，探店方面咱们还行，还算是比较权威的。
1: 对，都喜欢吃的一些老店。
0: 最近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好吃的这个店，跟我们大家推荐一下？
1: 那天我去吃了一个烤鱼，真的非常好吃。
0: 谁家？
1: 叫星什么客？叫星多客。
0: 我刷到过这个星诺克这个牌子。
1: 对，
0: 在哪儿？
1: 不是好几个店，很多店
0: 啊，连锁店
1: 啊。对，
0: 然后呢，跟我们形容一下。
1: 一个字，香。那吃这玩意儿你咋形容？
0: 你要么说有些人呢
1: 重口难
0: 赚不到自己认知以外的钱。你看没看人家那些吃播，人家怎么形容？首先入口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口感，这个鱼肉非常的这个嫩啊，是吧？这个外皮这个煎的焦脆，然后鱼肉里面非常的嫩嫩的同时还很入味儿，然后里面的这个配菜是什么样的口感，味道是什么样的。你说你就一个箱子，你要么说为什么同样这个吃面条子，人家有一位博主，人家现在特别火啊，小乔那个下了节目吃早饭那个，到现在都没人看呢。
1: 不是啊，确实挺嫩，但是我没尝出来，我一下就进口了。
0: 猪八戒吃人参果。我不是说想要改掉自己这个拖延症的毛病吗？其实我还想要改掉一个毛病，就是什么呢？比较冲动。
1: 冲动。为什么冲动？
0: 我之前买东西的时候都是，我现在已经学会了货比三家，就是谁哪个地方更便宜，哪个地方更合适，我会在哪里买。以前就是我看到这个东西好，我就是在这家店里看到了，我就会直接
1: 直接去买。
0: 对，直接这个付款。就是其实花了很多没必要的钱。所以我现在呢就是学会了这个货比三家，不那么冲动了，在买东西的时候会深思熟虑到底哪个平台更合适。
1: 对啊，
0: 那说到这个哪个平台更合适呢，当然是我们这里啦。你看同样的大牌口红啊，我们会有这个大牌福利，今天给您安排行走的调色盘，迪奥口红小样礼盒，一次集齐五支国际大牌色号，分别呢是999传奇红唇、720豆沙猴棕、777烈焰赤橘、772干枯玫瑰和840枫叶砖红。平时官网一支正装呢要400块，今天直接给您超底价，到手只要169。这个价格平时你真是想都不敢想，今天大牌美妆捡漏福利，价格超香，数量有限，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迪奥呢作为全球顶尖奢侈品牌之一，哎，说实话这个很多女生啊这个 都知道它的这个使用感哈，就是它在嘴唇上属于那种不拔干，不会让我们的嘴巴起皮的那种哈。那今天我们这个为大家推荐的体验装口红礼盒，要颜值有颜值，要质感有质感哈，一套小礼盒搭配手套，搭配手袋，看起来非常的高级，很多这个年会的伴手礼都会选择用它。精致小巧的体验装，每支1.5克，5支都是迪奥家的爆款色号，5个色号轮流用，既有性价比又有新鲜感。那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要400块，今天我们电台专属福利，限量款口红小样礼盒5个色号宠粉价只要169，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官微添加福利官微信，每单还能立减5元。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早上的8:58，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面啊，这个整体的天气呢都是这种这个阴天的状态哈、所以大家会担心说今天的会不会下雨啊。那刚刚我特意看了一眼天气预报啊，根据天气预报显示，长春今天呢是多云的一个

0: 状态，可能在晚上的时候会降雨然后导致这两天的气温整体偏低，明天的最低温甚至达到了0度。
1: 哦，零度了。
0: 哦，因为这个最近可能因为这个降雨啊或者这个气温偏低呀，咱们吉林省部分地区已经开始降雪了，在长白山白山地区已经开始有这个小雪的光顾。咱们说

0: 了。
1: 啊，对，不是好像，好像是好像。
0: 对。
1: 是2月5号左右过年，我记得。
0: 对，今年过年很近，很快。
1: 今年过年还算比较早。那你想想，我们期待的这个事情，我这说啥呢？我在这要下节目了，有点兴奋，有点语无伦次了。好了，朋友们，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脚下就会有好音乐继续送给大家。
0: 本节目初审郭英，复审岳彤彤，终审谁晓？明天见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0: 97.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能享受寂寞，才能在星辰大海的尽头看人声鼎沸，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每一次呐喊都是奏响出征的战歌。约定927，我们顶峰相聚，用歌声致敬那些永不服输的心。

0: No music, no life.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12:07，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吉林好音乐。各位中午好，我是 DJ 刘璐。这两天一直在预告啊，今天将会有一支乐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而且呢，他们在刚刚结束的大冬会倒计时100天的舞台上，呈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表演。值得一提的是啊，今天的日子也很特殊，因为今天是2027长春大冬会的火种欢迎仪式。我们从遥远的意大利取回的火种，将会在今天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正式迎接他抵达长春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份关于大冬会、关于热爱、关于梦想的接力。那么在大冬会倒计时100天的舞台当中呢，我们看到了火炬吉祥，也看到了奖牌吉梦，最重要的是还有2首推广曲在当天的舞台上全球首发。所以今天我们请到的也是演唱这一首推广曲的乐团茶冲人生乐团。这个时间啊，全世界的大学生应该都开始陆陆续去订门票来到我们的长春，感受我们的冬日氛围。而今天这一群人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是为了分享他们关于冬日、关于音乐、关于梦想的展示。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是，别人演出的时候可能会带琴、带鼓、带乐队，但他们的演出只要带人就够了，因为每多一个人就算多了一件乐器啊。那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茶冲人生乐团，他们是一支深耕现代阿卡贝拉艺术的人生乐团，成员包括多名的音乐博士，形象非常的知性和青春。那么此时此刻您打开我们的视频号吉祥音乐，打开吉祥音乐的视频号，就可以看到他们非常青春昂扬的状态了。那么他们的团名呢，引用的是我们长春非常古老的称谓茶阿冲，稍后也会介绍一下为何要以此来为乐团命名，这也是他们扎根春城、礼赞春城的一份诚意啊。那么乐团呢，秉持清冽之声、清新之风和清唱之韵的艺术特色，把室内乐的雅致气韵、合唱团的和声之美以及电声乐队的动感活力融入进了纯人声的演绎之中。稍后大家值得期待的是，我们将会在现场为大家展示阿卡贝拉的人声魅力，所以今天的节目真的非常值得一听啊。另外呢，乐团也屡获多项音乐赛事荣誉，常年举办阿卡贝拉专场音乐会，所以稍后我们也会和团长来邀约一下，看一看最近一次的音乐会能不能有机会邀请我们现场的听友来到我们的现场当中去关注这样的一次盛会了。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来支持一下茶冲人生乐团。那么在节目正式开播之前，率先为大家发布的这首歌曲，便是在10月7号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为大家全球首发的推广曲，也是2027年长春大冬会的推广曲，由茶冲人生乐团演唱的《闪耀冬日》。

0: 您刚刚听到的这首作品呢，来自2027长春大冬会的推广曲，由茶冲人声乐团演唱的《闪耀冬日》。刚刚歌词的最后四个字叫闪耀未来，所以我觉得今天啊，也是一场关于梦想、关于冬日、关于未来的一次访谈。再次欢迎一下茶冲人声乐团的四位成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你们，欢迎我们的团长，也欢迎我们的各位首席和我们的中音演唱演员。那么接下来就依次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我们从我们身边这位帅气的男同志开始，来有请。
1: 大家好，我是茶冲人声乐团的团长兼艺术总监刘天书。
0: 欢迎天书团长的到来。那么今天我们的三位女同志啊，也是整齐划一，身穿了白色的服装，让我猜一猜是不是和我们冬日主题有一些的关联啊。
2: 是 的，
0: 来吧，一一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茶冲人声乐团的首席主唱于木镜。
0: 欢迎木镜。
3: 我主要负责呢就是主旋律的一个演绎，用富有感染力的声音传递作品的情感。
0: 很好，一会儿很期待现场的演唱哦。那有请下一位我们的团员。
4: 大家好，我叫金鑫，是茶冲人声乐团的副团长。我的本职工作呢是吉林大学的一名老师。那我的爱好除了音乐之外呢，还有旅行啊、跑步这些。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带给我滋养、给我充电，让我的生活当中，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吧。
0: 了解了，来，有请我们的下一位。
5: 大家好，我是茶冲人声乐团的女中音，我叫杜盼阁。然后我的名字是湖畔的盼，阁楼的阁。我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的钢琴表演艺术专业，然后目前我是自己经营一家跟幼儿音乐相关的一个工作室。然后平时我们也会组织一些读书会呀、音乐疗愈的沙龙，还有一些自然音乐的项目。除了这些之外呢，然后我自己也跟欣姐一样，非常喜欢旅行，喜欢一些有生命力的事情。
0: 太好了。所以刚刚其实在我们发布歌曲之前也有介绍过我们这支乐团啊，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磅，因为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博士级别的人士，包括还有很多这样

0: 爱音乐的朋友加入其中，所以一会儿我们再好好的问一问团长，怎么能够把这样的一群优秀的人才凝聚在一起的。我们先来聊一聊当天在这个大都会倒计时100天舞台上的事情吧。历历在目，对不对？因为当天我是通过这个直播看到了咱们的这个盛况啊，所以回忆一下，时隔这么多天，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团长？
1: 紧张是谈不上的。站在倒计时100天的现场去演唱这首曲目，在现场那么多的领导和观众的面前，去演绎这首首发的曲目，是一种本身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说加上我们整体的准备也是很充分，所以说现场还是很松弛的一种感觉，
0: 很松弛。平时我们在演出的过程当中是室内比较多还是室外比较多？
1: 都有
0: 哦，所以其实等于这一次我们在室外表演，对于咱们来说不算什么大的挑战，对不对？
1: 是的，
0: 可能就是这个平台和舞台的这个量级，其实还是有一些考验的啊、
1: 哦。是的，
0: 那么三位成员呢，当天在室外的这场演出感觉怎么样？
2: 我觉得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种自豪和兴奋的感觉，因为那段时间一直是处于一个歌曲打磨的一个状态当中，白天晚上一遍一遍的反复排练，最后到最后几天的时候，我儿子基本上都会哼唱这首歌了。所以到真正到了演出当天，登上舞台前奏响起的那个瞬间，几乎就是只剩下跟小伙伴们一起全情投入燃起来了一种感觉。
0: 其实刚刚我有观察到一个细节哈，就是怎么能够看一支团队对这个作品的热爱程度如何。我们刚刚在展播的间隙，大家还都情不自禁的跟着这首作品的旋律在演唱，就足以证明我们对于这首歌的一份热爱啊。那盼格呢，你现在的感受如何？
3: 我是觉得没有很紧张的感觉，因为就是一直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期待。然后刚才为什么我觉得大家都会忍不住想跟着唱？就是我觉得这个曲子真的非常好听。然后我们是面向世界的，所以我们除了中文还有英文的部分。
0: 是这样的啊。所以今天聊了这么多，我们也非常的想了解一下这么重量级的一个舞台，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联络到我们茶中人声乐团，然后登上了这个舞台演唱推广曲的呢，团长？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千里马和伯乐的关系。首先要感谢相关单位的认可。近些年来长春文旅的发展日新月异。给了我们本土乐团很多很多的这种展示的机会。
0: 是的。
1: 我们团扎根长春，持续创作本土阿卡贝拉作品。在此前的比赛中，我创作了一首《逐梦冰雪》，相约长春，也获得了比赛的一等奖。然后也是获得了相关的部门的注意。然后也让很多人看到了我们对大都会冰雪主题和长春冰雪主题的和长春本土主题的一个表达。其次我觉得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我从2015年就开始在长春做阿卡贝拉，至今已经11年，多年来一直深耕这个领域，团里的团员也非一朝一夕临时组成的，而是11年来集结沉淀下来的精华，团员专业能力的非常扎实，团队配合默契，随时可以投入演出。另一方面，我们团队打造的形象是知性青春，风格是十分鲜明。也非常符合大都会推广曲演唱团队的这种气质。
0: 所以其实等于是前期准备很充分，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世界瞩目的焦点舞台上迎来我们的绽放时刻啊。那么刚刚团长也提到了阿卡贝拉，我们深耕11年了，很多听众可能还不太了解我们这样的一个艺术的形式，所以能不能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阿卡贝拉？
1: 好，阿卡贝拉呢，它是一句意大利语的音译，阿卡贝拉。如果去过意大利旅行或留学的朋友们可能会注意到，阿卡贝拉这个词在意大利经常出现。
0: 怎么说？
1: 它就是一个礼拜堂或教堂一句语言。在意大利语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阿卡贝拉就是以礼拜堂的方式去演唱。然后直白的翻译过来呢，就是纯人声无伴奏演唱，全程不使用任何乐器。所有的旋律啊、和声啊，包括节奏、低音，都是由人声来完成。阿卡贝拉呢，还是用。

0: 又分为传统阿卡贝拉和现代阿卡贝拉。
1: 嗯
0: 哼，传统阿卡贝拉它最早就是起源于刚才我提到的，就是意大利，就是中世纪的欧洲。
1: 嗯，
0: 那时候各种乐器还没有被发明，是传统阿卡贝拉的时代。
1: 嗯，
0: 到了十世纪的时候开始有齐唱。
1: 嗯，
0: 到十三世纪的时候开始发展出多声部。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声复调演绎达到了一个顶峰，所有人在空旷的有着很高的这种穹顶的大房间进行多声部的合唱，产生的泛音是直冲脑门的，是当时是很震撼的。这个时期也留下了大量的多声部合唱曲目，也是人类艺术史上留下的瑰宝。但是从文艺复兴开始到了巴洛克时期的后期，随着大量的乐器被发明之后，实际上阿卡贝拉是逐渐衰落过一段时间的。经过了古典主义时期和浪漫主义时期之后呢，直到近代电子音乐技术发展之后，人们在纯人声中又加入了一些人声打击，一些新的元素，再又产生了一个叫现代阿卡贝拉的一个新的分支。阿卡贝拉这种音乐形式才逐渐的回到了大众的视野。我个人觉得现代阿卡贝拉团其实就是一个室内乐团加上合唱团加上电声乐队三者合一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团体。
1: 所以用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词儿叫融合。
0: 对，
1: 它其实是一种融合的形式啊。
0: 那
1: 么刚刚老师也提到了，我觉得我们用更直白的一种方式跟大家分享一下阿卡贝拉的魅力吧。今天我们在现场应该会演唱一些阿卡贝拉的作品，所以率先为大家展示的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
2: 陆老师，要不您看这样，我们这边呢就是有今天有四位团员来做客咱们吉祥音乐，那我们就演唱一首一小段吧，耳熟能详的作品叫《给你一个吻》。
1: 哇，很期待，来吧，有请我们的团员。
2: 那这首作品呢，就是它的主旋律加和声基本上是三个声部来完成的，就由木镜、我和胖哥来完成。最开始的时候呢，为了给咱们听友一个直观的印象，我先从男高声部来进。今天男高声部队员没在，我就先带一下。
1: 好的。
2: 然后呢，接下来是胖哥的女中声部再进，然后是木镜的女高声部，也就是主旋律来进入，然后我们继续完成这首作品的 A 段加 B 段。
1: 好的。非常的期待，
2: 给个
1: 有请。

0: 标记，那么这就是男低男高声部。
1: 嗯，
0: 然后判格我们再来加一下女中声部。
1: 好，
0: 来，起。

0: 姬，然后我们再加上木镜的女高声部，也就是主旋律，我们试一下三个声部的声音。
1: 嗯哼。

0: 小段展示。
1: 此刻真的是应该响起掌声啊，好棒哦！我觉得可能大家会发出疑问，说这真的是现场唱的吗？大家可以看视频，现在进入我们的视频号吉祥音乐，你就能够听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很丰富的有节拍、有和声、有旋律的作品是如何在直播间一步一步的呈现给大家了。我觉得刚才我们的金星老师也非常的形象的给大家展示他的分轨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所以稍后呢，我们还会有更加多元化的作品呈现给大家，希望各位可以一直的来期待啊。那么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团长其实是作为节拍进入到我们的演唱过程当中，而且刚刚呢我们的

0: 胖哥老师也说了，她是女中音。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的金星老师今天说的是，她是以男高音的这个代表，然后来进行的一个泛唱。那我们的木镜是唱的主旋律，
1: 嗯、
0: 所以在阿卡贝拉当中，是不是有非常多不同的人声划分？
1: 对，
0: 然后也需要音才来选团员加入其中。所以能不能简单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大概的话，什么样的声音特质能够唱什么样的声部？
1: 我觉得这就是阿卡贝拉这项艺术中最重要的一项魅力所在。
0: 嗯哼，
1: 一个型号出来的一个型号的乐器出来的音色可能是一样的，
0: 嗯，
1: 但是人声是千人千面，各具特色，
0: 是
1: 每个人的音色音域都是独一无二的。
0: 嗯，
1: 在排练中我们会反复试唱，听每个人适合的位置。
0: 嗯，
1: 有的人音色明亮通透，
0: 嗯，
1: 那可能就会多担当一些主旋律。
0: 哦，
1: 有的人声音非常温暖，
0: 嗯，
1: 宽广，可能就会适合一些和声的铺垫。
0: 嗯，
1: 有的人节奏感非常好，那可能会就是加入节奏组做一些节奏的支撑和低音的一个支撑。
0: 嗯，
1: 对，然后我们不会用统一的标准去改造谁，而是找到我们每个人声音的闪光点，把不同音色拼合到一起，就像调色一样，融合阿卡贝拉人独有的个人的音色色彩。有很多各具特色的 solo 和唱段和音色，这也是阿卡贝拉团和大合唱团的一个区别。
0: 嗯，每个人其实都非常的重要，缺一不可，是大家的一个合力凝聚在一起才呈现了这样的一个作品啊。
1: 嗯，
0: 所以可以说是彼此互相的在进行托举，对不对？
1: 嗯
0: 那么就回到我们的名字了，刚刚说其实查阿冲嘛，老长春人都知道是咱们古老的城市称谓。
1: 嗯，
0: 所以当时是怎么想到用这个称谓来给咱们的团命名的呢？
1: 其实这个名字来源于两个方面。
0: 嗯，
1: 首先就像你提到的，查阿冲是长春最古老的称谓之一。
0: 是，
1: 对，这个名字本身就代表了这片土地。
0: 嗯，
1: 我们乐团是生活在这片土地。
0: 嗯，
1: 所有成员都在这里工作、学习、生活。
0: 嗯，
1: 我希望我们的歌声就是属于这座城市的声音。
0: 嗯，
1: 用老地名做团名也是提醒我们所有的创作演唱要扎根长春，唱出春城的气质，把本土的故事通过人声传递出去。
0: 嗯，所以作为各位团员来讲，加入到一个以城市命名的团队当中来，其实本身也是一种很荣耀的体现，是不是？
1: 嗯，
0: 那么对此大家对这个名字有没有一些自己的感受呢？
2: 刚才听书老师说的是我们团名的这个第一层意思，我来补充一下第二层意思。因为我们阿卡贝拉基本上就是一个小编制的团队，那么我们排练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围成一桌面对面来进行排练。尤其长春的这个城市呢，冬日它是很漫长的，有的时候我们就外面还是冰天雪地，我们就围坐在室内，然后冲着茶，一边喝着茶一边排练，一边看雪，其实是一个非常暖心的瞬间啊。有时候晚到的一些成员刚进来，我们马上就递上一杯热茶，这样就是暖手又暖心。我们有些团员在他毕业或者是因为学习或工作的原因去到南方或者去出去留学之后，还是会非常想念这一段暖心的时光，所以我们就结合这两层意思，把我们的团名定为查阿冲人声乐团。
0: 嗯，我又想到了另外一个含义哦，阿卡贝拉的阿也被我们很巧妙地融合进了查阿冲当中啊。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妙的一个名字的体现了。那么刚刚说到了我们的金星老师，除了是团员也是老师的身份嘛。
1: 嗯，
0: 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盼格也是从事相关行业的，然后我们的木镜也是老师，对不对？所以我听说咱们团应该是这个人均学历最高的一支乐团之一了。
1: 嗯，
0: 我们有博士，然后呢有各种各行各业的人加入到其中。
1: 嗯，
0: 所以不同的身份凝聚在一个团体当中，白天大家是工作的人员，晚上我们就切换另外一个身份来到团队当中，就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啊？我想先问问三位团员吧。嗯，等于给自己增添了另外的一个身份啊，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子的一种过程和节奏？哎，对你的生活来讲意味着什么？
3: 好，那我先来分享吧。
0: 嗯，
3: 其实我们每一次排练，我觉得更像是一场聚会。
0: 哎，
3: 我们虽然都是音乐这个领域里面各个专业的，就比如说我是钢琴的，
0: 嗯，
3: 然后有声乐，有指挥，有合唱，可能还有音乐制作，
0: 嗯，
3: 等等。但是我们在一起的话，更像是，就是大家一起玩儿。
0: 哎，
3: 然后音乐成为我们的一种连接，一种纽带。
0: 嗯，
3: 所以我们在一起。

0: 也是非常快乐的，其实快乐是第一位的、
1: 嗯、
0: 然后其次呢，就我个人而言，因为我的专业是钢琴嘛，所以我其实对唱歌一直不是很自信，然后我身边的同学啊朋友啊都唱得非常非常的好、
1: 嗯、
0: 但是你也难以压制自己热爱音乐的这种心情然后我们的团员也都非常的热心啊，也会经常的给我一些支持然后帮助，然后我们彼此也会互相学习，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亦师亦友吧。
1: 嗯，它更像一个家庭、
0: 嗯、
1: 更像一个能够让我们在忙碌生活之余让自己短暂停歇的这么一个港湾啊、我觉得听到你说这样的话就会让大家更加的心向往之了。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的门槛高嘛，是不是一定要具备专业素养，一定要是有过专业学习经历才能够做这件事情吗？我们选拔团员的标准是什么呢，团长？
2: 这个课题也是我们这些年一直在探讨、一直在思索的一个问题。
1: 嗯，
2: 我们目前达成的共识是，首先你要有热爱
1: 啊、
2: 有句话，
1: 热爱是第一位啊、哦。
2: 对，热爱能抵岁月漫长。
1: 嗯，
2: 如果你是热爱的，就算不是学音乐专业的，慢慢的你也会自我成长一位资深的阿卡贝拉研习者。
1: 嗯，
2: 然后其次是要肯定有一定的音乐能力。
1: 嗯，
2: 就是不管多少个升降号的五线谱啊你可以拿来就唱、
1: 嗯、
2: 而且是一个人一个声部，不是靠别人代唱。
1: 嗯、
2: 然后比会唱更重要的其实是听。
1: 哦，
2: 对，因为音乐听觉是很重要的，音乐听觉音乐听觉一定要非常灵敏、
1: 嗯、
2: 懂得融合配合让度。
1: 嗯，
2: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1: 嗯、
2: 另外就是一定要有很好的一个团队意识。
1: 嗯，
2: 因为阿卡贝拉是一个团体性的一个音乐活动。
1: 嗯，
2: 这个不是说个人炫技，要懂得收。
1: 嗯，
2: 不能全程就像你上 KTV 一样百分百自己输出。
1: 是，
2: 对，一个室内乐团也没有说一个乐件从头到尾、
1: 嗯、
2: 全程用最响的响度进行从头拉到尾。
1: 是
2: 我们就是欢迎热爱阿卡贝拉的人，不为学历职业，只要愿意投入时间排练、
1: 嗯、
2: 有一定的音乐能力，都是我们欢迎的伙伴。
1: 嗯，哎，我觉得通过刚刚团长讲述的选拔标准，其实也是咱们团队的一个核心竞争力了。
2: 嗯，
1: 首先大伙儿一定要以热爱为先嘛。
2: 嗯，
1: 然后再具备相应的专业能力。
2: 嗯，
1: 然后在彼此的排练过程当中寻得一种平衡。
2: 对，
1: 这个其实是这门艺术最为我觉得有趣的地方所在，就是大家彼此是一个很平衡的，你似乎听不出主次，但似乎又知道在这个段落谁是那个中心的、
2: 嗯、
1: 最亮的那颗星。
2: 对、对对对，
1: 最后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欢迎大家都能够了解，多听多练多学，其实这才是更加重要的奥义所在啊、
2: 嗯、
1: 所以刚刚呢第一次我们听三位老师在现场合作啊、哦、四位老师的合作、
2: 嗯、
1: 其实是听个热闹了、
2: 嗯、
1: 那么这一次有了一些基础知识的铺垫之后，咱们是不是得听听门道了呀、
2: 嗯、
1: 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还有一首作品想要分享给大家？嗯，还是由金星老师来介绍一下吗、
3: 啊、好，那我们下一首作品想为大家展示心墙的一小段啊、
1: 哎
3: 这也是一首我觉得是很有名的一首流行歌曲了、
1: 嗯、
3: 来，我们这次就不挨个做翻唱了，我们直接进好不好？
1: 好，让大家去感受一下在人声配合的过程当中那种平衡感的宝贵性啊。
3: 好，
1: 来，有请、
3: 这首歌还是木镜做主旋律啊。
1: 嗯，
3: 好，接下一个。

0: 一小段，
1: 一首《心墙》啊，可能很多听友都能第一次以这样子一种形式来听到这首流行音乐的一个演绎啊，这其实就是阿卡贝拉的一个魅力所在了。刚刚盼格说，每一次的排练其实更像是一次聚会和 party， 所以呢，在我们的排练过程当中，有没有让大家印象很深刻的一些暖心瞬间？
2: 我觉得小到一些我们平时可能会生病啊感冒啊，大家彼此的互相关心，然后像团长也会经常，我们每次排练地方也不一样，然后他就会提前给我们查好怎么停车呀什么，就是我们团长是一个非常心细的人。然后我觉得除了这些事情，还有我们彼此，就是主要是排练过程中吧，我们不会因为说某一个人这个地方没唱好或者唱错了就指责，从来没有过。然后我们就是一起一遍一遍的磨，一遍一遍的排，然后互相支持，互相鼓励。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也是能让大家一直在一起持续下去特别好的一个氛围。
1: 能感受得到团长其实是一个非常细心的大暖男。尤其是像今天我们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从抵达到我们直播之前的准备，再到此时此刻我们完成直播，我相信在一会儿结束直播的过程当中，也都会呈现更多的对于细节的打磨，对于专业的一个要求哈。其实这些是我们在声音之外、舞台之外大家看不见的东西，但是今天老师展示出来了，被我捕捉到了啊，所以我也能够感受得到这样的一个团体它的凝聚力。其实团长真的是贡献了很多很多，所以今天我觉得还有一个像宝贝一样的、像大家的孩子一样的作品，也要在节目当中发表和发布出去。这个也是咱们团的一个原创作品，对不对，老师？能不能简单的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我们这首歌曲的简单的一个信息？它的名字叫什么？
3: 叫做《逐梦冰雪，相约长春》。
1: 我印象当中这首歌诞生的时候，咱们大东会的这个宣传口号出来了吗？
3: 出来了，
1: 已经出来了。
3: 对，
1: 所以它等于是一首量身打造的作品，对不对？
3: 是的。
1: 而且这首作品也拿奖了。
3: 对，
1: 拿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奖项？
3: 拿的是咱们长春的比赛的一等奖。
1: 一等奖啊。所以我们先来去感受一下这一首为了迎接大东会，由咱们茶冲人声乐团原创的一首无伴奏合唱作品《逐梦冰雪，相约长春》。

0: 现场我们实录的一个片段，从刚刚进场的时候观众还有一点点小小的环境音，到最后掌声雷动的这个状态，全部的演唱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乐器加入，全部都是由我们这个人声来完成的啊。所以当时在创作这首歌曲的过程当中，大冬会肯定是一个灵感来源嘛。哎，有没有一些我们长春的冬日场景也激发了您的灵感呢？
1: 是的，有很多长春冬日的景色，比如说南湖的静月的这种长春咱们身边的这种景色我都想到了，然后还有冰场上挥洒汗水的青年人，大街小巷冰雪文旅热闹的景象，还有咱们城市热情好客的氛围，我们希望把冰雪的浪漫，还有作为长春作为东道主的热忱写到歌里，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人可以感受到春城冰雪魅力，期待各国大学生运动员来这里相聚。
0: 刚刚我听到这首歌的反应，就是它其中的一些节奏感让我有一种参与到了一场童话盛会的感觉，因为本身冰雪嘛，它折射出来的那种光芒就如宝石般璀璨，再加上咱们非常热情洋溢的这种青春的呈现和节奏和韵律啊，就会让我有一种置身童话世界的感觉，它很纯净很美好啊，这也是我们想要传递的一个信号，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刚才我们听到的很多的歌曲都是别人写的嘛，那么这一次参加比赛拿了一等奖的作品是咱们自己写自己唱的，这两种身份的切换有没有不一样或者是需要适应的地方，或者说他对于我们唱歌的理解有没有一些变化？
1: 既会相通也会有不一样。我在写歌的时候会把最初的构思情感内核都放到作品里面，这是和唱别人的作品不一样的地方。
0: 是。
1: 例如这首作品，在多声部的复调设计中，我把作品构建出双向呼应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场景。在复调设计中，我用六个声部唱哒哒哒哒哒哒哒。这种，然后代表了长春各界人们的一个欢迎的一个态度。温暖包容的人声旋律，传递守候与致意。然后另一组两个声部，一男一女，化身为奋勇拼搏的冰雪运动健儿，以昂扬的声线去传递这种青年无畏，驰骋冰雪的这种壮志豪情。就比如说那个歌词“壮志满胸膛”，那是男女生一起唱，
0: 是
1: 对代表了一个男女运动员。
0: 对，
1: 然后形成了这种两组大声部进行交织呼应的这种感觉。
0: 所以其实在其中加入的设计和巧思更多了，给您留下的施展的空间也更大了。
1: 是的，
0: 这个其实是和唱别人的歌有一个最大的区别所在了。
1: 是的。
0: 其实我觉得咱们这支团队和大冬会的渊源颇深啊，因为倒计时200天的时候是咱们的合唱盛典，然后倒计时100天咱们上了舞台，演唱了推广曲，今天是大冬会火种的欢迎仪式，然后我们正好来到直播间再一次重温了这两首非常有意义的作品啊，所以这三个阶段，我想问问大家的心情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还是团长，还是我们的团员，那我们金欣老师来。
2: 我觉得这两个舞台或者说这三个时间段心情确实是不一样的。合唱季的时候我们唱的曲目叫逐梦冰雪相约长春，然后等到大冬会倒计时100天的时候我们唱的是闪耀冬日，那我们整个心情的变化从这两首歌的歌名当中也可以得以体现，一个是逐梦的开始，一个是闪耀的抵达。合唱季的时候呢是那是我们这一年整个团队的第一个正式的演出活动，所以我们整个团都非常的重视，我们想把打磨了很久的一首作品能够正式的带上舞台，带到专业的观众和评委面前。我们当时是以一种交答卷的心态去完成这件事情，是为了证明自己，展示自己，跟其他团队去交流切磋学习。到后面呢其实我们又经历了像咱们是中秋晚会，包括电影节，包括这次刚沈阳的一个合唱季，我们也代表长春去参赛。 然后包括一些交响合唱或者是音乐沙龙的形式，通过各个舞台的历练，我们会觉得我们的心态也有一定的变化，从想把这首歌怎么样去唱好唱对，转变成了我们要把歌里的内容歌里的东西怎么样传递给观众。所以当我们登上倒计时100天的舞台的时候，我们其实

0: 已经不是一个团队去展示去比赛的心态，我们更想是站在一个盛会传播的一个节点上，把通过这首音乐呢，我们把我们冰雪的热情，把长春市民的一个心意传递给更多的观众，传递到更远的远方，我觉得心态上还是不一样。
1: 所以那么在舞台上唱了这首推广曲啊，到底是想透过这首歌向大家来传递什么呢？
0: 就如同我们这首歌《闪耀冬日》的歌词所说的那样，就是欢迎大家来到长春，欢迎各个国家的运动健儿在我们长春能发展出能比出更好的成绩。
1: 懂了，其实就是作为东道主
0: 对
1: 于全世界的朋友的一种欢迎和邀约啊，欢迎大家来我们的家里来做客啊。所以像刚刚我们金金老师也提到过，咱们从市民季嘛，第一季咱们参加了吗？就开始参加了，
2: 是的，
1: 一步一步走到一等奖的颁奖台上，然后也经历了很多次的演出，专场的音乐会。那么这一系列的经历来讲，对于咱们团队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一届届唱过来的经历让我们觉得成长得很迅速。我们团是2015年建团，到现在已经11个年头了。
1: 是，
2: 对，最初组建的时候呢，我是想在长春做阿卡贝拉，唱阿卡贝拉，但是长春没有这种团体，那我就想，那我就干脆自己建立一个。这一唱就是11年，团里最老的团员已经跟我一起唱了11年了。
1: 这真的是一份非常深厚的情谊啊。
2: 对，然后在学习合唱艺术的过程中呢，吉林省合唱协会理事长尹正文教授也给了我很多指导。他曾经说过，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句话我也深记于心。也是因为尹教授的理念，今年比赛中我坚定地选择了一首难度非常大的，转调数次的一首民族作品新编《茉莉花》。这首作品把中式的五声音阶的婉转韵味融合了西方室内乐的结构，又结合了民歌新唱的演绎方式，所有的改编加起来之后，把这首中国传统歌曲注入了很多全新的艺术表达。当我们终于把这首非常难的作品啃下来之后，并代表长春登上了沈阳地标大钻石音乐厅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不知不觉中又成长了。我始终认为一试专即可，因此在市民合唱季的舞台上，我们每次都只坚持唱阿卡贝拉，坚持这种难度非常大的作品，就是这种一点点的进步，既锻炼了队伍，也成就了我们。这两年我们就开始尝试原创作品，把咱们长春的城市气质、冰雪文化都融入到歌声中。像长春市民合唱季的主题叫春光好，所以去年我就创作了一首叫《插冲之春》。今年为了迎接大冬会，那我就是把创作重点放到了一个大冬会的一个上面。回望2015年建团到今天，从站上第一届市民合唱季的舞台到走到现在，我越发觉得阿卡贝拉对我们来说早已经不是一项爱好，它是我们和长春这座城市对话的方式。我们赞美着长春的春天，长春的冰雪，我们跟市民合唱季一起成长，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只要我们把长春地域特色唱给世界，那就是我们最荣耀的事情。
1: 说得太好了，说得太好了。然后刚刚老师也提到了一个歌曲的名字，叫做《茉莉花》。这个是我们啃下来的一块非常难啃的骨头啊。
2: 对，
1: 而且还凭借它登上了更广阔的舞台。
2: 对，
1: 对于咱们团队来说，也是一个里程碑级的作品。
2: 嗯，
1: 所以今天我们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份荣幸，在节目的现场，再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绽放呢？
2: 好的，
1: 有这样的机会吗？
2: 啊，
1: 太棒了，来吧。那有请我们的四位老师在我们的现场为大家再度呈现一下这首《茉莉花》。有请。
0: 我们来一段节选吧，老师。
1: 好。
0: 今天其实我们声部不是很全啊，我们就我们这四个人的声部来一小段。
1: 好。

0: 我突然想问一个问题啊，那我们在正式演出的过程当中，这一首作品大概需要多少个人才能够完成呢？
1: 这是八个声部的。
0: 八个声部，然后今天我们
2: 缺了一半，
0: 缺了一半啊，哇！
1: 是的，
0: 所以可想而知，它最终呈现出来的这个完整版应该是非常震撼的一种表现。
1: 嗯、
0: 所以有机会的话，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市民合唱季》的官方账号当中去搜索咱们演出的片段，
1: 嗯、
0: 应该是能够还回顾一下我们当时演出的这种声况的表现啊。
1: 是的，
0: 说到阿卡贝拉，其实它经历了辉煌的时刻，在历史长河当中也经历过落寞的时刻、
1: 嗯、
0: 那么对于大部分的听众来说，它还算是一种相对小众的艺术表现形式、
1: 嗯、
0: 但是近些年来哈，好像这种表现形式在网络也好，在各大综艺节目当中也好，又再度的火了起来、
1: 嗯、
0: 所以对于它这种起起落落的这个经历啊，您怎么看？
1: 每一种音乐形式都有属于它自己的艺术生命周期。
0: 嗯，
1: 中世纪可以说是传统阿卡贝拉的一个黄金时代。
0: 嗯，
1: 当时是音乐品类有限。
0: 嗯，
1: 它在那个时段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
0: 嗯哼，
1: 但如今音乐形式已经百花齐放了，选择非常丰富。
0: 嗯，
1: 我认为阿卡贝拉不必成为主流，但是一定能在众多的艺术形式中守住它自己的一席之地。
0: 嗯，
1: 随着美誉的不断普及，人们审美的不断提升，我想未来会有更多人接触了解到阿卡贝拉的这种纯人声艺术形式。
0: 嗯，其实我觉得也正好秉承了我们阿卡贝拉艺术追求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不必事事争先、
1: 嗯、
0: 寻求一种平衡其实才是长久之道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话也期待我们的茶中人声乐团能够在春城甚至在全国全球的范围内为我们呈现出更多优秀的好听的纯人声的作品，也期待你们的原创啊、
1: 嗯、
0: 那么说到这儿了，那我就得催一下 KPI 了那我们下一阶段的表演演出也好，或者是新作品也好，有没有搬上日程？
1: 嗯，我们下一阶段已经围绕着长春2027大灯会又创作了几首原创作品、
0: 嗯、
1: 我们会继续把冰雪赛场的热血、春城的热情写到歌里、
0: 嗯、
1: 用音乐传递大灯会的逐鹿冰雪常驻青春的这个主题、
0: 嗯、
1: 让更多人听见吉林，看见大灯会。
0: 太好了，我们也期待这样的新作品的到来啊、
1: 嗯、
0: 那么今天时间真的是也赶得非常的巧，我们大灯会的这个圣火迎来了它的回归的时刻，那么刚好今天也是倒计时的93天嘛，那么93天之后呢，来自全球的运动员就要相聚长春，来拼搏，来奋进，争取更好的成绩。那么作为东道主的你们，此时此刻想要让世界看见咱们长春的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来表达一下好不好？那我们从盼哥开始。
3: 好，我最想让世界看见的不仅仅是我们长春的赛场，我希望大家能看到一座北国城市，然后用冰雪、用音乐、用人脉、用文脉，然后用人情去迎接青春、迎接世界的样子。那如果只选一句话呢，我希望世界看见的长春是冰雪很冷，但是人心很热。
0: 哇
3: 啊！然后历史很深，但是青春很亮、
0: 嗯。
3: 然后当各国的青年站在我们长春的时候，他们看见的不仅仅是一届比赛，然后是看到一座愿意倾听，然后愿意拥抱、愿意参与未来的并肩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0: 说得太棒了，说得太棒了。来吧，那我们有请我们的金星老师。
4: 为了迎接全世界的青年去到长春，我想对他们的到来就说一句话吧，就是长春很好，你们来吧，我们在这里欢迎你们。
0: 太棒了，来，有请木镜。
5: 我希望对全世界的运动健儿说呢，欢迎你们来到长春，我们长春不仅有美丽的冰雪呢，还有非常非常多很漂亮的景色、
0: 嗯、
5: 有我们的净月潭，有我们的新民大街，还有很多很多的景色，期待各国的小伙伴们来刷新打卡。
0: 嗯，最后来到我们的团长压力很大哦。
1: 希望让世界看到长春的咱们，尤其是我觉得是咱们文旅这两年的日新月异的变化。这两年长春增加了很多很多景色，包括什么世纪南四季南河呀等等，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我想让大家看一下， 这一座世界历史文化名城最新的样子，
0: 嗯，最新的样子也是最青春的风貌啊。
1: 是的，
0: 那么其实我们知道长春之美，长春之情不止在这一场盛会，也绝不止于冬日，我们一年四季四时俱好，所以也是邀请全球的朋友有机会啊，除了在我们大都会的这个周期感受我们长春的魅力之外，在一年四季任何的时刻来到我们的春城，感受我们这片辽阔土地的那一种广袤的爱啊。所以最后吧，我觉得一方面是送给运动员嘛，另外一方面也是送给咱们的茶哈冲人生乐团，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自己表达一下的，那咱们就从团长开个头，来有请团长。
1: 欢迎世界各地的冰雪健儿们逐梦冰雪，相约长春。也祝我们团未来能够半梦前行，闪耀冬日。
0: 哇，闪耀冬日又回扣到了我们这一次大都会的推广曲的名称上了啊！来吧，那我们的盼格，
3: 我希望我们能够一直怀揣着今天此刻的滚烫，然后我们能够为心底的热爱，为我们的家乡，为这座城市，为即将到来的相逢全力以赴。
0: 全力以赴，来吧。我们的金星老师
4: 啊，那我就说祝运动员们逐梦赛场不留遗憾，也希望93天后的我们依旧奔赴热爱，用歌声传递温暖和力量。
0: 用歌声传递温暖和力量，正如我们听到的每一首阿卡贝拉的人生作品都在用和声闪耀春城一样啊。来吧，有请我们的木镜。
5: 我希望呢，我们未来我们的乐团未来能够越来越好，能够站在更大的舞台上，为全世界的喜欢音乐、爱好冰雪的家人们唱歌，然后也祝我们的长春永远青春，
0: 永远青春。正如我们大都会的主题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一样啊，也希望我们的茶冲人生乐团在音乐的陪伴下，依旧能够常驻青春。再次欢迎我们茶冲人生乐团的四位成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接下来就期待我们更多优秀精彩的原创作品。同时最后再补充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机会能够在线下看到咱们的演出呀？这个的话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可以找到我们呢？
1: 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或者是小红书和抖音。
0: 我们的名称是
1: 就是茶冲人生乐团。
0: 茶阿冲人生乐团，一方面呢，我觉得有热爱音乐的小伙伴可以加入其中，为我们增添一份新鲜的血液。另外一方面，如果您真的喜欢，想要了解近距离的感受我们的阿卡贝拉的这种艺术形式，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账户，有机会在线下聆听到我们的乐团的现场演出。那么最后的话呢，就让我们共同祝福大都会能够成功举办，也再一次邀约全球的运动健儿们来到我们的长春，希望你们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赛事体验，也欢迎您携其家人来到长春去感受我们的风土人情。再一次感谢茶冲人生乐团，我们有机会再见喽。

0: 101.7. No music, no life.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2: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这首歌来自窦靖童 Don't Break My Heart。 13:24，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北亚金曲排行榜，我是刘璐。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大家继续来揭晓排在内地榜单上榜的 Top 3单曲。首先为您揭晓的这一首歌来自任素汐，找名字的人啊，这一首歌呢，也是今年国庆档期的票房冠军电影《神探之痕迹》的主题曲。

0: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任素汐，找名字的人啊。这首歌其实在任素汐的处理当中，他用到的方法非常的特别，没有什么大开大合的唱法去渲染悲壮，反而是在一种非常像耳语的状态啊，然后再跟大家去低声的念叨，把每一个字念得极轻又极重啊，所以这首歌呈现给大家的一种氛围感，才会让众多的听众听完之后念念不忘。稍后在节目当中呢，将会继续为大家揭晓 Top 2的上榜歌曲，一小段广告回来之后，听到周传雄《冬天的秘密》。
1: FM 927，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孕育了56个民族，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一座山，一条河的相隔，人口的迁徙，都可能造就不同的方言。
2: 大江东去，浪淘尽，
3: 春风又丢江南岸，
4: 碧玉妆成一首歌，
5: 月落乌台霜满天，
6: 行间弯会
7: 亭曲蛙声一片。
0: 语言是不可再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通话让你走得更远，方言能帮你找到回家的路。
1: 保护语言多样性，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8: 有人是城市里的独行客，座驾即是快马，人潮即是江湖。哼着一首快意恩仇的歌，用烟火气中的一杯酒等待歌多。 92.7

来自袁娅维的神预言，13:38，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音乐广播啊！接下来为您揭晓的这首 Top 2的上榜单曲呢，源自于最近一部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兰香如故》啊！哎，最近有没有追这部剧追得正上头的朋友呢？我应该是在周末的时候一天啊，用1.5倍速看了大概10集，真的是很上头啊！每一集的结尾，它这个剧情的发展节奏，真的是吸引的你不得不往下看的这种感觉啊。而且呢，无数的数据证明这部剧在今年秋季档真的可谓是一部现象级的作品了，站内的热度也好，豆瓣的开分也好，包括在央八单集的最高收视率也好啊，都是创下了新高。所以今年呢，这一部《兰香如故》在整个秋季档期当中都算是一部非常非常佼佼者的作品了啊。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也是发布的这首作品呢，是来自本周内地榜单 Top 2的一首上榜歌，由周深为电视剧《兰香如故》演唱的主题曲《大梦归》啊。这首歌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有当年，比如说我们在看《甄嬛传》也好，包括我们在看《三生三世》也好，这些主题曲的那种冲击力啊，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现象化和符号化的表现。就是这歌一出，你就大概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情节跟随其中了。所以很多人也给周深起了个绰号叫“冷风吹”，因为里面的那句词“就让冷风吹，雨纷飞”这句话太上头了。每当这个节奏响起来的时候，哎，最终一定会出现一些比较大的情节，会让你跟随着他哎去调动自己的情绪啊。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揭晓一下这一首非常有画面感也非常有现象级的歌曲，有请周深《大梦归》。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绅士作风来自李志廷，13:51，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北亚金曲排行榜。接下来我们继续揭晓 Top One 的上榜歌，这首歌来自肖战的《异想天开》，作为肖战出道10周年 EP 的同名主打，这首歌自上线以来给大家最多的我觉得就是诚意和惊喜，因为整首歌不需要开会员，也不需要买数字专辑，免费收听。因为他在评论区当中说，这首歌就是送给你们的，只管尽情享受就可以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肖战送给大家的满满诚意，异想天开。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这里是旧爱九二七 Love Radio， 感谢各位的继续收听。秋季的天气呢，真的是很多变的，刮风降温说来就来，出门穿搭呢，一件能够抗风防雨的外套真的也少不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试穿，户外大牌北面1990冲锋衣。今天线上奥莱捷重磅来袭，原价1000多的冲锋衣，现在一价到底只要499元，没有套路，直降1000。心动的朋友呢，可以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旧二九二七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进行抢购了。这一款时尚又实用的冲锋衣，官网的价格要1498元，今天线上奥莱捷宠粉福利带来震撼破价，直接给大家。王炸福利，记住一定要先在详情页领取优惠券，领完券再购买，到手只要499元一件，一下省下了1000多块。男女同款的冲锋衣，颜色也很全，码数呢是从 XS 到 XXL 全部都有，大家可以放心选购，品质靠谱，正品保真，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件，抓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旧爱九二七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拼手速来进行抢购了。添加福利官微信还可以享受一对一的服务，解锁更多的专属优惠。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1: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尘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y Life with Music。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行，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107.7. No music, no life. 这是一本音乐日记，写满了927的夜夜夜夜，而你一直藏在我的歌里面。那些年的歌，就是我们平凡之路的最好纪念。我期待匆匆那年的离别，时光还能将你带回我身边，就在下一个街角遇见。FM 92.7，吉林。

0: 10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17:05，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素邦律师时间，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的法律服务栏目都会准时为您直播。各位晚上好，我是刘璐。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呢，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我们的张莹张律师。再一次欢迎张律师的到来。那么如果您在工作当中啊遇到被无故辞退，而且还不给赔偿，加班不给工资，工伤不给赔钱等这些劳务纠纷问题啊，或者是遇到了刑事案件需要辩护取保候审的，素邦律师都更加专业。那么在今天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只要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预约的前五位朋友都可以获得咱们素邦律师事务所为大家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级律师首次免费咨询的福利。这个呢是咱们927的专属福利，每天只有前五位朋友可以获得。马上添加素邦的微信24634562463456，预约就有机会获得了。那么目前呢，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都会为您开放当中，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两部热线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在微信当中来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就可以留言了啊。那么目前呢，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正在开放当中，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大家进行抢线咨询法律问题。那目前我们看到呢，已经来了一通咨询电话了，我们马上来迎进一下我们一号线的朋友啊。您好，有什么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吗？您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今天是张律师啊。
1: 嗯，是的，张律师。
3: 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我在广告上看着你，我就是他有点激动了。我是这么回事。
3: 你说。
2: 哎，我这么回事。我女儿和女婿吧，因为单位效益不太好，就那个买断工龄的，就准备自己干点啥。完了，相中一个临街店铺，跟那房东谈好了，又租下来，说跟他当时就跟他说，我得准备开分店，因为我两个孩子啊比较能吃苦。第二呢，地段比较好，离的医院比较近，完了干的挺不错的。这干了3年多一点，3年零3个多月吧，这房东突然说不租了。因为当时我们签订的合同是5年合同，5年1签合同，5年签合同。他一看我们干得好吧，也有可能是看到我们干得好，他说不租了，他要自己干。自己干，因为我们前期投入啊20多万，因为这个楼是一个就半高不高的高的个意思，高楼层，我们管砖的拍照就花了将近3万多块钱，我还买其他什么蒸箱、烤箱那些设备的，我们投入先给我装修门脸，先给我投入啊有20多万块钱。完了，他说我想收回自己干，当时合同有规定呢，说那房主要提前收回呢，就给这个一月就赔一个月房租钱。我们一个房租钱的12000块钱，我们装修投入20多万，这1万2块钱呢，根本不如我们，不够我们当时不就投入那些钱。哪怕呢，你现在你不能赔我们按当原价给我们，你给我们哪怕60%、70%也可以。现在呢，他就说，一分钱不给我们，就是给我们一个月那个租金，还不让我们动设备。你说这些钱我们能不能要回来啊？
3: 听懂了，我现在跟您这么说啊。首先呢，如果真是违约了，房子真是被收回去了，违约金有约定按约定，没有约定参照实际损失。你们的约定就是租金，现在按照房主说的没毛病，人家往回收这个。人家认说我赔你租金对吧，那个这合同上约的这些，但是你这个确实是有损失，怎么办？当年咱们这个合同签的时候您就没有把这些东西写明白。如果我要是您当年签合同的时候，我一定会写这个违约金加上实际损失，包括你提前的我这个装修费怎么

0: 怎么去计算，对吧？我要写那么清楚，我现在是不是就更好办了？然后我跟您说的这个是对您不利的，但是我只是借您这事儿跟其他人说说，我给你个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对吧？就是你这个我这些东西，咱们现在你问问什么 DeepSeek 豆包他们就能给你出，但是他不是实物律师，我给你个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不同意走，你合同期内5年你就不走，正常营业，房主不敢停水停电，不敢来关门，强行关门你就报警，他我们不是合同纠纷，明白了吗？影响我营业，这个时候我的营业损失是多少你就给我赔，你要是影响我经营了我就报警，因为我还在合同期内，你不要跟他协商我走了之后赔偿这个事儿，因为你签的合同可能对你不利，对吗？你签的合同
1: 对
0: 你不利，你去做这个事儿，我为啥那么多条路，我为啥选一条对我不利的呢？
1: 嗯，对，你看，真问的对了，真问的，人找对了，这是大律师，一个大律师说法，这一下都点通了。这个他在那门前闹，我们就可以报警啊！我们拿合同，我们这是5年的合同啊！哎，这事儿，这我想没想到呢，这事儿，哎呀，这心亮堂了。
0: 您明白了吗？然后如果说，因为这个事儿是解决你现在的问题了，但5年之后，您现在就要考虑了。对吧？然后呢，我也想刚才跟您说的这个，就是上来吓唬您的事儿，就是如果咱真做生意，应该把眼光放得远一点儿。真签合同的时候，下次再签合同，或者是未来你要考虑的时候来找我，我们帮你把这些问题，因为我们遇到过很多，我会让您把它杜绝到前面，好不好？
1: 一定，有这个教训，下回一定记住了。想把活的冷兮兮的都找你们，你们一点都给我们看，也就太感谢了。这一句话我就明白，有啥事我们找警察。
0: 对，是的。
1: 好了，
2: 那好
1: 的，谢谢了。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啊，能够听得出来，解决了燃眉之急，还是非常喜悦的。所以在这边呢，也提醒一下各位听友，一方面的话呢，我们遇见事了，找专业的人士来解决，效率会更高；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其实可以防患于未然嘛，在前期你合同的当下，其实就可以找到专业人员帮助我们去规避后续的风险啊。所以这边的话呢，也欢迎各位啊，在我们的直播间来添加苏邦的微信啊，24634562463456，您有任何法律程序上的问题都可以来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包括刚刚打电话咨询的这位先生啊，刚才张律给您提供的这个建议，如果您有采纳啊，欢迎后续呢也通过24634562再来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咨询理解。这边就先挂线了，感谢您的来电。那么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啊，目前04318581533、85815266两部热线持续开放，等待您来咨询法律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我们的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啊，很多朋友都非常非常的喜欢的一位律师，那么也是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职业将近20年，有非常非常丰富的经验啊。所以无论你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在今天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都欢迎大家来进行咨询。两部热线电话同步开放当中，04318581533、85815266，欢迎各位拨打来进行抢线。等待来电的过程当中呢，跟各位分享一个信息，在我们今天直播的全过程当中啊，只要您添加我们的苏邦微信24634562，预约的前5位朋友都可以获得咱们苏邦律师事务所为大家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级律师首次免费咨询服务啊。那么这个是咱们频率的一个专属福利啊，每天只有前5位朋友可以获得这项权利，所以马上添加24634562预约就有机会获得了啊。那么目前呢，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仍在开放当中，那么此时此刻欢迎大家来抢线，85815266，85815266啊。那么目前呢，5266这个线路是通畅当中的，欢迎大家拨打电话来咨询法律问题，85815266，85815266啊，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那么稍等片刻，马上我们来迎进今天的第二通咨询热线。那么一小段资讯回来之后，即刻为您解决法律问题。稍后见。

0: No music, no life。
1: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2: 好的，我们正在5233号线上的朋友久等了，马上来迎接您的电话。您好。
3: 您好。
2: 哎，您好，请讲，您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请讲。
3: 是这样的，因为我现在就是刚刚听了这个广播，我想跟您咨询一下，我就是有人现在欠我的钱，当时欠钱的时候呢是做了一个借完了之后做了一个房产的抵押，但是他房产是没有房产证的。
2: 嗯，
3: 他只是在
2: 好，您继续讲。
3: 然后我这个他是什么情况，然后他是借了之后是有一定额度的利息，然后现在他这个钱已经借了2年3年了，现在是第三年，然后他现在没有还款能力。
4: 你想问我能不能执行这套房子，我这钱该怎么要，对吧？
3: 对，我现在就想我们有什么办法进行收取，然后或者是就是怎么样能，因为刚才就是有一个前一位那个拨打的，就是说合同合同这个处理的问题，签订的合同您这边都能帮忙吗？然后所以我想跟您问一下，我现在有什么就是
4: 听懂了
3: 他交涉的过程有啥建议。
4: 嗯，听懂了，我现在给你解答啊。我说话稍微有点快，没听懂可以随时打断我。我先给您定性，您的这个呢是一个借贷合同，民间借贷合同，民间借贷合同可以有利息，自然人之间只是不允许放高利贷，不是不允许约利息，利息在合法范围内可以，你约的超出合法范围内也不必然无效，只是给你往下调，这是利息的问题。第二，民间借贷是允许做担保的，但拿房屋做担保，担保合同有效的条件是：第一，要钥匙，要书面；第二呢，要做这种抵押登记，就是房屋的抵押登记，是需要去房产局，不是去房产局做他项登记，有产权的房子才能拿它作为，因为我们房屋它得有产权，它才有物权。就是我办了产权证才有物权，没有产权它只是一个债权，它是不能够做这个房屋抵押登记的。所以您这个房屋抵押登记很有可能无效，但是不要过分担心啊，是一个无效是不是这钱就要不到了，不是，第一不影响你主债权，你照样能要。第二呢，如果即便是这个房子是借你钱的这个人的，那就没有影响了。假如房子是其他人，假如说主持人这个欠您钱，我张律师拿我的房子去抵押，但是这个合同没签，也没有做登记，没有做这项东西，抵押无效。这种主合同有效，担保合同无效的情况下，我要承担，我有过错，因为我拿的这房子没给你办，我有过错，我仍然要承担担保义务当中的一部分。主合同有效，担保合同无效，承担不超过1/2，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承担不超过1/3。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如果欠这个房子欠担保责任的不是债务人，你又多了一个人能朝他要钱，而你朝债务人欠你钱的人都能要，即便是担保合同无效，这个也属于他的有效财产。他现在你做不到的是什么呢？如果当年你做了他项登记，这房子他卖不出去，你就能保障有效的保障你执行。但是现在如果这房子他仍然没卖，那哪怕担保合同无效，他欠你钱是事实，他要还钱，那除了这套房子以外他还有别的房子，哪怕没押给你的，将来都是我执行的目标。所以趁着他有钱，现在马上去起诉，你的主合同是有效的，马上去起诉，然后做财产保全，把他名下的财产给查封。像这种没有产权的，您现在没法查封，但是你不是知道财产线索吗？当执行的时候，你是可以作为债权向第三人主张，因为开发商在给他房子的时候，您是可以通知，通过法院去通知开发商，这房子将来你得给我，或者是你怎么样。而且这种没有产权的，在执行阶段也是可以考虑拍卖和变卖的啊。就是后期可能稍微麻烦点，是因为您在当年签担保协议的时候，这个担保协议有瑕疵，但不是没有救济补救程序。我说话稍微有点快，不知道是不是听清楚了。
3: 我现在他可以配合我签补充协议，就是他可以配合我签任何的字据，我应该做什么？
4: 那明白了，来我这儿，我告诉你该怎么签，对你有利。那个房子没有产权证是抵押是永远无效的，但是我们可以把他第一，那个房子抵押即便无效，刚才我也说了。第二个是呢，我们他如果配合你，那让他提供其他可执行担保或者其他保证人等等。

0: 那尽量让你的这个债权处于稳定，好不好？
1: 我怎么样就是我现在怎么样能记下您的联系方式？
0: 加微信，
2: 嗯，
0: 稍后一会儿我们会公布我们律所的微信，然后您就加那个微信，然后您跟他说，你说我们这个听众哪天连线了，他会给你约时间，好吗？
1: 我记住了咱们的微信号了，谢谢您，张律。
0: 嗯，没事，不客气。
2: 好，女士，再帮您重复一下啊，咱们的微信号是246-3456，246-3456。您直接添加之后呢，把您相关的目前已经有的一些材料发到微信当中，因为涉及到个人隐私，我们就不方便在广播当中再继续透露了啊。让我们的律师帮您约一下时间，后续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通过这个微信来继续沟通。那么时间关系，咱们这边就先挂线了。感谢您的来电咨询，再重复一遍啊，246-3456，246-3456，感谢您的来电，希望对您有帮助啊。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85815233这部热线电话正在处于空线当中，欢迎有任何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拨打85815233。那么马上我们来迎进下一通热线啊，有请我们5266的这位朋友，久等了，您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久等了，有什么问题请讲。
3: 哦，我是这样的，我是一个宝妈，然后我在今年，在大概不是今年了，属于25年年底的时候，然后去找工作，然后那时候也是孩子上幼儿园，我就寻思找一份工作吧，然后我就去了家政，我寻思，就怎么说呢，也是想找一份能够有收入的，就是我就带着孩子。然后我就去家政，我就哪怕我就寻思当个保姆也好，当个幼儿师也好，就这么想的。然后当时我就经过，反正也是当时不说免费的学习，然后我寻思去看看，但是当时没有那么坚定。后来我就寻思他说我家附近有这样的，就是有工作嘛，然后我就说那我就去试试吧，我就交了一个不算太多，就是3000多块钱。然后但是在这个期间，就是学习的期间，然后我又反正说来说去就是又交了两拨钱、两拨钱，其中有第二拨是3000多，第三拨就有点多，第三拨是10000多。但是其实这个也不怪人家，就是也不是属于诈骗什么，但是后来我家孩子也是上幼儿园，后来我家孩子出现了就是生病了，就是需要我长期照顾，我就出不了门了，我也上不了课了，然后这个钱就等于是你怎么说他也是不少对我来说。然后后来就是现在就是我当时说退钱的时候，他就说你都交过了就不没法退。然后我们就是最优惠的价格，他当时应该是说那意思是比如说是3万多，然后我们优惠的完之后是10000多，你要是退钱你还倒找给我钱，他这么说的。然后但是我又没有办法，所以这个钱就到现在也是因为孩子，我到现在我是也是因为今天听到您广播，然后我就先咨询一下您，我这边我能不能有这个退的可能性。
0: 好的，听懂了啊。先说您很善良，因为我接到的大多数当事人都上来会问张律师，张律师他算不算诈骗，我能不能给他送进去，都先往这儿，而您还在说哎呦他也不是骗我，他也不是。我先跟您解释啊，第一咱们不可能上来就说他是骗子，对吧？那这个帽子戴的太大了。但是我们先分析他是属于什么法律关系。第一，正常情况下找工作是不需要我们求职者掏钱的，但凡您去找工作，他跟您说未来可能挣多少钱，但是你需要先交一笔培训费用，先交一笔保证金，先交什么一定看清楚，考虑考虑。借您这事儿，
3: 他当时不是保证金的问题，他当时
0: 我知道是一个培训费用。他说你想从事这个育婴教育，你想从事什么，你得有证，你得职能上岗，所以你得先培训合格了才可以啊，就是类似这样的。我借您这个事儿啊，就是跟我们的其他听众，因为毕竟我们这是一个普法节目，我都会建议像您这种，我们之前还有过什么消防证、什么心理咨询证、什么那个教师培训资格证等等，就是找工作，包括还有一些什么这个什么什么这个电脑剪辑的证件呐、什么什么，就类似就是这些岗位，它都是你来我给你介绍这岗位，这岗位能挣很多钱，还有常见的还有一些跨境外输出劳务的，它也是你需要考什么什么条件。我们不是说他是骗子，但是我想提醒大家先考虑清楚，审核一下啊，如果你觉得不太靠谱，您可以找个身边您信任的人去问一下，因为我们是遇到过这样的诈骗的，就是他本身没有

0: 那么多岗位，然后他跟培训机构合作，他就是给你画个大饼，然后他去让你上培训机构去，而是这样的情况。如果他根本不能履行，他虚构岗位，但是这个定诈骗特别难，那得是骗了很多人。所以上来咱不先定诈骗，但是我上来先劝您想一想，这是第一个，借您这事儿跟其他听众朋友去说。第二，回头就解决您这事儿，因为现在我定不了诈骗，这事儿该怎么办？说白了，他给你实际上交的费用是一个培训费用，就是他说我需要你在这儿培训到什么程度，然后我能给你什么。那你看你交钱的时候怎么签的合同，这个就相当于你把前面那个法律关系刨掉，因为前面那法律关系干嘛的呢？他是诱导你冲动消费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如果他就是一个培训班，你在家里坐着，没有说有这么一个工作收着你，你不一定交这笔钱。所以咱们先把它想成前面是一个前决条件，但是现在后边我就交钱了，是个培训费用，它就相当于你在家里给孩子报个培训班。你说我现在孩子课后我想学打篮球，我报个班是一样的，那这个叫预约交费，明白吗？这个叫预约交费。那我这个时候你这些钱包含多少课时，包含哪些课时，他怎么给你宣传的很重要，你们之间有没有合同，没有合同你要让他给你解释。
1: 我现在感觉证据不足，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一步，因为现在就是其实以前就是想着他是怎么样，他是在他那儿当讲师，就是所谓的就是也是属于那个讲课的一个所谓的销售吧。但是那个这个期间他不得上课嘛，上课得需要一些就是所谓的什么应用课程啊，然后就是你得需要一些专业的知识，然后我就但是我没有什么证据，像你说的，他没有保证说怎么样，就是正面看
0: 我知道他没有保证什么。现在，所以我们不说前面，我前面是为了提醒其他的听众的，就是有这种事儿。现在就说你的，他收你钱，收你3000也好，收你30000也好，他每收你一笔钱，他是不是得告诉你，我给你上这钱收几节课的钱，我能给你培训到什么程度？你们之间最好有个协议，但是有些机构也不给你协议，不给你协议没问题。你现在让他明示，就是因为你手里至少有证据，你给他交钱了，这不得有转账有收据吗？对吧？然后你让他给你明确，你说我这钱到底是啥钱，包含哪些课时，你能最后让我拿到一个什么证书？你没有承诺也没事儿，他至少他现在说你这东西是一节课还是两节课，他不能说30000块钱就一节课吧，他是10节还是20节？你没当年有按当年的，当年没有你现在让他解释好了，他解释完了之后看他有没有培训资质，他有没有教学培训资质，他有没有资格去做这个协议旅行这样的东西。你不是办培训班吗？那你是得有资质啊，对吧？你收我的每一笔钱，你不得有对应的东西吗？让他拿得出来，如果他都能拿得出来，我们先不做这种有罪推定，如果他都能拿得出来，那我们再研究，对吧？假如说是30节课，你现在上了多少节，然后我们还剩多少节退多少节，这个时候他跟你说，说我给你按最低的，我原价是多少，好让他拿出来他原价卖出去的这个相关证据和他证明这个课值这些钱，否则都能退，只是退多退少的问题。确实是你半道不学了，就是咱们说就是报课，就是我现在给孩子报个篮球课，那我上了5节，我孩子不想学了，对吧？那我现在退，那我后边他说那你这个打折优惠怎么怎么样的，都让他去举证，这个有相关的法律规定。预存卡收费的时候，收缴一方他扣除费用，他要有相关证据的，他拿得出来，那咱们就当买教训了，对吧？咱不说他是骗子，我先不恶意推断他，但他拿不出来，对不起，那钱你就要退给我。所以这些东西是你现在能做的，能减少你的损失的方法。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
1: 就是我能控制一下吗？就是那意思，我让他举，就是那意思，我上了多少课，就是课时这一块是得是个明示，是不是这意思啊？
0: 对呀、啊。然后他说不对，他说我这个课现在啊，我当年卖的时候便宜，我这课时一节课是300，对吗？你现在看我已经这一节课那个我给你是优惠才100的，现在你要退了，我就得享受300。好的，那让他拿出来他卖给别人卖过300的证据，你没卖过，你在我这提高价格，对吧？本来你这卖给谁都不值300，你再跟我标，那你现在标300，你要标10000，我还得倒找你多少钱呢？那你不能张嘴说吧，你不得有证据吗？你作为专业的培训机构，你不得有资质，你有证据吗？那查个要啊，他要没有消费欺诈呀，那相关有主管部门有消协呀，对吧？
1: 嗯，

0: 明白了。
1: 就是除了这个还有什么需要让他就是我这边就能或者他这边
0: 我得看您的具体合同，因为我不知道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性质，你们签的是什么，而且他现在什么都没跟你说，那就是这些东西可能就需要咱们线下去沟通看一下了。我只是给你，因为咱们在网上在广播当中，你看又不能说具体哪个培训机构的名称，好多细节不能说，我只能给你个大概方向，让你先不慌不乱不跑偏，好不好？
1: 哦，那我就咱们得私下的联系一下是吗？
0: 嗯，是的，然后咱们可以看看他是什么资质，他培训的到底内容是什么，咱都可以细细的研究研究啊。
1: 嗯，好，那我就怎么样
2: 好，女士，具体的信息来我告诉您啊。目前的话您可以打开微信来添加我们苏邦的这个咨询的微信号，2463456 2463456啊，一共是7个数字。添加完毕之后呢，像刚刚张律提醒到您的，比如说您之前3次的这个缴费记录啊，包括有没有和我们的营销人员有一些聊天的截图啊，这个其实都是能够帮助到我们来判断这个事情走向以及如何解决的一些目前现有的证据。那么后续更加详细的一些情况，那么欢迎您通过这个微信再来和我们的律师取得联系啊。我这么说清楚了吗？2463456，您添加微信进行咨询就可以了。
1: 好，
2: 嗯，好，感谢您的来电啊，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时间关系，我们就先挂线了，感谢。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8581-5266的热线电话处于空闲当中，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那么马上我们来迎进一下5233的这通热线。您好。您好，久等了。哎，您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3: 我吧，现在有这么个问题，就是我去年的时候给我弟弟办工作，
2: 嗯，
3: 然后我那个就是到现在为止这个工作也没安排，然后钱也没拿，也要不上来，
2: 嗯，
3: 然后吧这个人吧他不是什么机构，也不是安排机构的那个就工作也不是任何机构，就是我们自己认识的一个人托了一个这么个人，然后现在这个人呢电话找不着，电话是空号，然后微信是通了没有人接，
0: 嗯，
3: 我应该怎么办？我建议我报警啊。
0: 对，建议您报警吧。因为现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很有可能就是他已经失联了，他很有可能已经进去了，因为大多数啊，就我就说实力，大多数这种人，他就是所谓的这个能办事的能人，咱社会上这个能人，他既然愿意收这钱，他就不光收你一个，很少我见过就收你一个的，他可能收很多个，然后他也不一定能办成，他办不成，你不去找也有别人找，如果你都联系不上，他已经失联了，要么他是躲着你，要不然他就是已经可能都已经被别人告进去了，这都有可能，我们不知道，先去试试，先报警看看。您这个事儿属于什么呢？属于请托纠纷啊，属于请
3: 纠纷，
0: 请托，请人家托人家办事儿
3: 啊，
0: 请
3: 托
0: 纠
3: 纷。
0: 对，然后现在是这样啊，我先跟您说，第一，花这个常见于花钱找人办学校，花钱找人办工作，花钱找人摆事儿，常见这种情况，对吧？就是最常见的3种情况了。然后呢，我能告诉您，先跟您说这东西不合法，为啥？但凡需要花钱找人办的，就说明你不办不花钱，它不对，不花钱去不了。对吧？你要是这个时候您才想花钱，就俗称东北话叫走后门。这个事儿，如果你找对了人，这个人他是政府机关，他手里有权利，他收钱帮你办事儿，他是受贿渎职，你是行贿，对吧？你找错了人，这个人他是诈骗，他是诈骗，你是被害人。现实当中好多人说确实有办成的，这个张律师不做评价啊，就是我们不提倡，但是现实当中作为律师来讲我们也不说，但是现在你是出事了，我告诉你这个就这么定性。这种情况呢，咱们吉林省目前为止吉林省法院这种情况下你起诉，你拿着转账，还有些人什么签个协议说我帮你办什么收多少钱打收条的，有的人还为了这个事儿隐晦点打个写个欠条。

0: 说我是算借你的钱，甚至有些人最后你去找的时候他答应给你退，然后他说啊，那我的钱给谁给谁了，我拿不回来，那我到时候怎么怎么样的，这个都会有，现实当中各式各样的说法都有。那我跟您说，解决问题如果能找到他，能协商尽量协商啊，把这钱要回来，那我还可以考虑走民事起诉，然后哪怕法院现在认定说这个是违法利益，不受法律保护，裁定驳回，至少我能把他拽回来，我们能谈一谈。因为他没办事，他也不能平白，就是你平白把我的钱拿走了，要么你进去你当诈骗犯，对吧，要不然你给我个说法，反正这个事儿咱们得有个解决。但是现在我为啥直接告诉你报警呢，是因为你已经联系不上他了，你已经找不到他了，这个时候您再去法院起诉或者是什么，就说明你下手已经晚了。您在这个事儿出现问题之后，您下手已经晚了。现在您再去说我在起诉，浪费这个时间，折腾的胜率会低了。如果你能找到他，他还骗你的情况下，对吧？他还忽悠你的情况下，那这个我们还有其他的解决办法。但是现在到这种情况下，那就是已经很晚了。那您报警啊，考虑报警，让警官去联系他，然后把这个转账这些东西都去确定啊。因为大概率上我们只能猜，因为我没有。具体操作这是什么样我也不知道，但是现在联系不上他了，对吧？那您这个大概率上可能已经晚了，所以您走报警，如果还能联系上，这个时候就拖着。我常见的是啥，哎，我把钱给谁给谁了啊，你等等我慢慢的，哎，这事儿还有口，你放心吧，不是不行，你等着啊，比如说找工作，你等着啊，这工作今天不行，哪个哪个出事儿了啊，这种情况他拖你，但凡觉得不靠谱，那我们还有其他的方式把这些钱往回要啊，但是您这个可能就这个空间已经没那么多了，好不好？
1: 哦，好嘞好嘞。
0: 嗯，
1: 那就是哦，我那个啥理由，就是我要是起诉他，是不是也得那个报警的话，我是不是也得有证据？但我没跟他签过任何协议，啊，就是有转账记录。然后，那时候办工作的时候，他跟我说，那个就是承诺过，说那意思，办不了的话就把全额退给我。然后
0: 你应该还会有点录音，一般这时候可能好多人还会留点录音，对吧？
1: 哦，有录音也那个，然后办工作这个期间呢，也给他打过电话。然后也有录音，
0: 嗯，这些都
1: 是是不是就
0: 提供给公安机关就行了？对，算证据，但是够不够用得看公安机关去认定啊。您就把这些东西提供就可以了，好吗？
1: 哦，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2: 嗯，好，
0: 不客气。
2: 感谢您的来电，
1: 哎，
2: 啊。那么后续如果
1: 我还有一个问题，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吧，我是那个我父母他是农村的，然后吧，就是他们农村有地。
0: 嗯，
1: 然后这个地吧，就是跟那个村上，因为在30年前的时候签过合同，就是村上要用这个地30年，然后但是到今年的时候，就是今年，去年年底的时候就到期了，到期了之后，这个就是30年前的时候，他就是说每个月给我们给补助嘛，然后现在到期了，到期了，他是在我们这个土地上。盖了那个就是温室，还有大棚，
0: 大棚，
1: 还有那个就是那个像那个房子似的，就把这个地给占用上了。然后现在到期了的话呢，是啥呢？我们我父母他
0: 们
1: 就是农民，
0: 然后这东西现在咋算钱的问题是不是？
1: 对，然后现在村上呢也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到时就是也不知道应该找谁。
0: 你们找村谁占你地了，你现在到期把地收回来，先去把地收回来，然后他那东西他要不要让他主张？
1: 但是现在那啥呀，我们找村里边了，村里边这个地倒不出来呀，然后钱也不给我，然后村上
0: 当然起诉的呀。您现在手里边是不是有你自己的地吗？对吧？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这个土地，你当年是应该有确权证或者有土地承包合同的，这是我的责任田。
1: 对对。
0: 然后现在呢，也没到下一轮土地承包，还有一年的。到下一轮土地承包是不是我的？再说，至少这一轮里边期间内还是我的呢，对吧？然后我中间租给你了，就相当于我把房子租给人，就是租给你了，对吧？我举个例子，换一个情况你就知道了。我家房子我租给你5万块钱，不是5年。然后呢，您在我这住5年呢，您家里装修了，您把我这个房子整得金碧辉煌的，对吧？实际上就是咱们这样更好理解，对吧？那现在合同到期了，我让你走，你看合同没到期，我不能撵你。 但是合同到期了，我让你走没毛病吧？然后咱你这些装修，你到底是带走还是折价给我？咱俩有约定按约定。一般这个时候就是你租的时候会提前写这些地上物、附着物到该怎么办，到期之后解除该怎么办，这是你们当年就应该写清楚的。但是你要没写怎么办呢？没写的时候有合同有约定按约定，没有约定参照交易习惯和实际损失。交易习惯就是这些地上物是谁建的，是谁的，到期了你拿走。能拆除的你拆除，不能拆除的他也不能强行卖你。如果你愿意留下，你愿意留下，他有确实有价值，你们可以协商一个价值给他对应的补偿。不愿意让他搬走恢复原状。
1: 哦，我打断一下律师，就是那个，但是是啥呢？我们也是直到这个，就是我们得把地收回来嘛。然后，但是发现村上是啥呢？村上在没经过我们老百姓的前提下，然后这合同也没到期的前提下，他就转把我们这个地转租给别人了。
0: 那转租的事儿不是你没签字吗？你签字了吗？你同意了吗？
1: 我们没签，我们老百姓不知道啊，这不是到期了，
0: 老百姓不知道
1: 完了，
0: 村
1: 上要地拿
0: 不来了。那你对呀，那你现在是第一，合同到期了，我是不是有权收？就相当于我把房子租给你五年。然后呢你又把房子租给主持人了，你跟他租了十年，那现在到期之后我现在就有权收房子，我告你要求你把这个房子给我，如果你不能有效的退给我，给我赔偿损失，你是继续给我钱还是怎么办？那我是不是有权要啊？然后这个判完咱们的咱俩协议是不是解除了，让你去判。第二个，现在我是跟你有合同，结果主持人住在我家里了，我现在合同到期之后，我这边跟你打官司解除合同要求，然后你现在你给我两个结果，要不然你就说对不起，这房子我不能退给你，我已经答应别人了，我借给我家邻居了，给我是租给谁了，对吧？那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这是第一个，对吧？咱俩商量着解决，如果咱俩能商量完，咱我可以不撵这主持人。第二，我现在我都到期了，我都不跟你商量，我直接跟这主持人现在不住在我家房里吗？我现在让他给我出去。因为这是我的房子，我现在就要求你侵占我财产了，你给我搬走，谁住的，他村里包给谁了，你就现在谁在你家地里待着，他跟你没有合同，因为当年你没跟他签，对吧？那他跟你没有合同，你现在就往外撵他，拿着这东西是我的，我有产权证，我有土地使用权证，这地是我的，我告侵权纠纷，让你给我返还原物，他说我不走，他不得说为啥吗？对吧？那我
1: 正
0: 他说他包村里，村里有权包你吗？就像我说我把房子租给你，你有权利租给主持人吗？没有，他俩那协议的无效，他就没有权利在你那儿。那他的协力效力的问题，他因为你现在你去找一个人，他不吱声，他是不是你就起诉要求侵权，他就得法官就得问他你为啥住在那儿，他就得把村里他跟村里签的协议拿来，然后我们再和他跟村里签的协议有没有效的问题，追加第三人一个案子就审了。明白吗？追加第三人说这个效力有没有效，我同没同意，是不是表见代理，这有没有效，由法院审，无效他俩就一起走。
1: 但是啥律师，我们那啥里啊，就是去上村里边也去找他们了，也拿这份合同跟他们说了，但是村里边
0: 他不同意，那你就告他呗，法院判让他走，他能不走吗？不走还可以强行申请，我把它改成房子，虽然不是一个意思，但是道理相通，明白吗？就我租你五年房子，现在你租给主持人十年，我现在让就我撵他，我说这是我家房子，我有产权证，你现在搬出去，对吧？他说你租的，他凭啥租我东西啊？他租我东西我不认呢。明白吗？就是你跟他商量商量不成，你就得找一个，你自力救济已经不行了，你找公力救济啊，你找有权力的机构啊，能强制执行的地方啊。
1: 对，
0: 嗯，
1: 那我们现在应该找哪儿啊？
0: 侵权争议，就是您确定这个土地是您的，就是因为我的这些所有的解答前提是你手里有土地使用权证，或者是你有合法有效的合同。那这种情况下直接您可以告村里，是告合同纠纷，您告这个占你地的是告侵权返还原物，明白吗？是一个物权纠纷，侵权纠纷上法院起诉就行。但是如果你前期你说的这个，因我还遇到过啥，你前期的土地使用权证可能还有瑕疵，那这种情况下还可能要先走个土地确权，所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
1: 哦，那明白了，我们没有那个什么那啥，土地权没有啥那个缺陷，
0: 没有啥争议，
1: 就是，
0: 那你就告村里告合同纠纷也行，您告现在占着你地的人，因为我不认识他，我不知道你说是村里，我不知道，我跟村里我都到齐了，凭啥他都没权利，你凭啥进来，那我就告你侵权，直接上法院起诉就行了，嗯，
1: 直接起诉就可以是吧？
0: 对，起诉侵权，就是你都不，我是房主，你就住我家了，你我你说是谁让你住的，就随便谁就能让你来住了。
1: 明
0: 白吗？
1: 但是
0: 律师，
1: 我还得想咨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那个就是这个地不是我们一家，好几家，
0: 嗯，
1: 然后我们这个几家联合起来，
0: 嗯，各自告各自的，
1: 就是
0: 各自告各自的，
1: 律师都。请律师是不是也得请律师啊？
0: 嗯，您自己能把张律师说这些都说明白，您不需要请律师。您说不明白的时候，律师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啊，那个就是咱们要是请律师的话，这个收费是怎么那啥的呀？
0: 嗯，您这样吧，线下，因为我们是个公益节目，收费的问题咱们就线下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沟通，
1: 哦，
0: 我们都是司法局报备的价格啊。
1: 哦，明白明白。
0: 嗯
2: 哦，哎，嗯，
1: 好嘞，我稍后加微信。
2: 好，女士，跟您公布一下微信号啊，2463456。2463456啊，咱们咨询的两个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个微信来进行解答。那么马上呢，我们要进一小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来迎进5266这位久等了的朋友。那么同时呢，此时此刻我们的85815233 85815233也正处于空线当中，欢迎各位拨打电话咨询。
3: FM927
4: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扣至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3: 让音乐首先成为音乐。FM927，吉林音乐广播。
2: 17:46，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苏邦律师时间。今天在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呢，是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那么此时此刻也欢迎大家拨打电话85815233啊，这部热线目前正处于空线当中，欢迎抢线。那么马上我们来迎进下一通热线电话，久等了，这位听友您好。哎，您好，您好。还在线吗，这位朋友？哎，好，有什么问题您可以跟张律师直接沟通，请讲。
5: 我这个事儿是属于是就是搁超市，是搁超市，
2: 嗯
5: 啊，发生了一就是假烟吧，然后我这边吧就是我当时这个东西是买的是烟，完了然后当时买多少呢，买7-8盒，不到1条，完了就是到家就感觉就不对劲儿，完了吧，我就找到那个超市的老板，说那个你这个烟怎么回事，完了人家说那个没事，你给我退回来，啊，他说你给我退回来，啊，然后我当时我就觉得吧，这个烟这个东西吧，一经售卖这玩意儿不退不换的，我就感觉他在就是售卖假烟，然后吧，我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要拿你这个烟去找那个烟草啊或者是什么地方，我就说我要去，完了他说你别去，完了你上这事儿你上个咋整，完了不大会儿说完，我能说数吗？
2: 嗯，你说什么？
0: 他问我能说数吗，他想问他说，
2: 哦，
0: 那你别去找了，你要多少钱，他问我能说数吗？
2: 好。
0: 听懂了，
5: 啊，
0: 我现在跟您这么说啊，咱们现在长春正在处理的好多案件，就敲诈勒索就是那种所谓的打假职业打假人，他们利用了就是这样的一些知识的误差，就是好多他比老百姓聪明，对吧？老百姓不知道，他知道，他能一眼就看出来哪是假的职业打假人，然后利用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利用公权力对这个行政处罚的威慑，去朝这些商家不良商贩。说实话，他能被职业打假人盯上的，一定是有毛病的，对吧？这个叫不叮无缝的蛋，对吧？但是如果是职业打假人，现在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定了好多按敲诈勒索定的。 啊，就是说您自己考虑，我觉得咱不能拿它挣钱啊，就是还是我们的目的是让市场。你我先说完，我不是说您是这样，我只是说现在有这样，明白了吧？然后如果你说我冤枉，你说张丽我不是。我就是我不是故意的，我也不是设计的，就是我买，我平时我也是习惯性的买烟，就买这么多，因为我省事儿，对吧？因为烟民一般情况都一盒一盒买，但是你说我就愿意几条几条买，这是我的生活习惯，你说不可以，不犯法也行。那这个时候如果您发现它是假的，第一您去投诉举报，这事儿没问题。第二，如果您投诉举报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现这种产品发现是售假的，那我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我要求假一赔三，我要求假一赔十，我这个符合哪一条我就要哪一条，这个也可以。他不给你，你还可以上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都能判你的，这就不叫敲诈勒索。您明白我的意思，就是说您要这个可以，但是如果您要的超出了我们法律允许的，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保护的这些东西，就有被认定敲诈勒索的风险，您自己考虑。
5: 嗯，我现在能说了吗，律师？
0: 嗯，可以，您说。嗯。
5: 啊，第一，我这个其实当时为啥说买这么多烟呢？这个烟不是我买的，当时是过节，完了别人给，就是帮当时没有一条，就是就像那种花。完了把烟给插上面那种，就是这么给我的。完了，我看啊，我说啥来着？对对对，完了这个数额呢，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很巨大，数额在，我能说数不？
0: 嗯，可以可以。
5: 啊，这个数额吧，当时就是，这个数不是我说的，是他说的，是他主动提出的，我没说。我就是我没说你不给我多少钱，我就去那什么你，数是他说的，完了说了这个3000，后就是三后边三个零，啊，完了吧这个事情，然后我也说了，我说咱俩搁那个微信上写一下吧，就是关于这件事情。我也不追究你任何责任，就是此事情到此为止。
0: 啊，有可能。然后现在我再打断你一下，现在是怎么了？现在公安机关来追你了，就认为你可能构成敲诈勒索，是吗？
5: 嗯，是的。然后，但是你听我说，就那些，因为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我没有，就是因为我认为当时认为此事就拉倒了。
0: 你认为不重要？我现在跟您说，公安机关已经来呢，追您，认为可能构成敲诈勒索，你就如实的去沟通。而且我告诉你啊，你现在一直在给自己找借口，就是你在给我自己找借口。这个数不重要，是不是3000不重要？如果我买一瓶茅台，当年买的时候花1600，对吧？我买了4瓶，那我可能就已经超过这数了。你要赔我的钱稳远远大于这数。那我要是买个包，我可能这包花3万，它是假的，我就朝它要3倍，没问题。这叫正常维权。所以你的这个数额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数额是不是你应该要的，是不是在他给你。你要是说我正常我买这东西，这烟只花了50块钱，然后就按照就不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足，只那个500按500，不足1000按1000算，那你也要多了。那个时候他主动给你，应该说啥？对不起，我不要。你主动给我这东西，那个我也只要我法律和范围内的。你不要是最没有风险的，但是如果你要，那你就得把他主动给你的证据说明白的，对吧？那而且你还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威胁他说我要上市场监督管理局，我要上哪个烟草哪个部门告你去，你才可能免除这样，是不是一定够敲诈勒索？不知道。但现在既然公安机关已经问你了，因为这事儿现在正在处理，就是这个现在类似这样的案件现在大量的在做。咱们吉林省呢，审了好几个了，已经啊，就是我就这么告诉你，那你
5: 微信上已经那么说了，就是还不代表他这就是自愿吗？
0: 那这个事儿由公安机关认定。您现在无外乎就想让我跟你说，张律师跟你说这个不够罪。我现在不能这么告诉你，我没有看到你俩微信上他咋说的，他话是咋说的。而且还有一点啊，我觉得他为啥不排除人家给你设套呢？为啥他给你按这个数来呢？因为他给你少了，怕不够你起刑。我们碰到敲诈勒索的人之后，我们本能的就是说，会不会这算？如果是 公安机关或者是执法机关，这叫钓鱼执法。但是作为被害人，人家，你就不能说人家是钓鱼执法了。人家作为被害人，人家这个东西也不犯法，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第一，我想通过您这事儿提醒我们的听众，我不支持大家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所谓的维权，有风险。您这个现在就已经面临风险了，所以对您来讲，最好的方式就是公安机关来询问如实。如果可能涉及，但您这个金额不大，我个人觉得真正追究您刑事责任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您现在正好赶上风口浪尖了，这个事儿不太建议您做啊。既然已经到这个情况了，公安机关来找你就如实配合，该说的证据该咋的，就是你认为他主动给的，你把这事儿也要说清楚啊。
5: 那个律师你好，因为这个事儿吧，已经是结束了，但是我一直耿耿于怀，我不知道如果我没有就是通过一些，别的方面就是来让我就是怎么说呢？
0: 您维权合理的，您想知道如果这事儿现在已经过去了，对吧？但是我呢，毕竟我是个老百姓，而且毕竟他卖假货了，那我怎么样没有风险的去维权？刚才我已经告诉你了，第一，您可以让他赔你钱，您赔钱的标准就在法律认定的标准上。明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啊，就是如果产品出现质量问题，假冒的假一赔三，食品药品的假一赔十，不足500的按500，不足1000的按1000，您按那个药不违法，您按那您要那个钱，哪怕您跟他说你不给我，我就去这个哪儿投诉你，没毛病，因为他不给你，你还可以去法院起诉，法院都支持你的钱，你就可以要。但是如果你要的钱超出这个数，我就不建议您要。哪怕他主动给你的，明白吧？那我们可以，要不然我也可以不要钱，我就去投诉你，就要求，我就想清一下市场，我让除了我以外，您现在把我赔完了，别人不知道的，没有我这么聪明的人还能上当受骗，那我就去投诉你，这都是合理的维权。但您不能两样都放着，我又合理维权，我又要法律给你多的那部分，那这个不行啊。只是这样，好吧？
5: 好。明白。那如果就是那这种情况，虽然这件事已经完事了，那我想知道就是，如果说我就是我们就是我，就是如果说是我证据确凿了，我初犯我得判多少年呢？
0: 那要看情况了。一般敲诈勒索的话，您这个可能会判缓，也不一定会判实刑啊。但是这个罪名不是很重。啊，就是甚至不予起诉的可能性都大，都有可能啊。就是真正判实刑的概率不那么高，但是不太建议您这么做啊，因为您的数额太小了。您要是说几万块钱，或者是我们见过更多的现在判的，那个有名的，您上网搜一下，就比较有名的那个职业打假的，前段时间非常火的，我印象当中他好像是判了10年吧，就看金额，看几起啊。
5: 啊，我知道，就是。我这个金额就是说，如果说是判的情况下，也就是判个缓刑呗。
0: 缓刑的概率特别高。
5: 那行，那我因为啥当时给我就是进警察局的时候吧，就已经给我就是控制起来了啊。完了就是就说了一些就是你看我
0: 普法教育对你进行了一些普法教育，没毛病。
5: 对，完了也说了一些，就是算是于就是要吓唬你的话吧，说了一些。完了给我整的吧，我好像真要进去似的。完了
0: 那不是不可能啊，你要是够犯罪，人家跟你说也没毛病啊。这个罪行3年以下有期徒刑，3到10年，10年以上都可以，他根据情节啊，根据金额和情节。
2: 好的，先生。
5: 那我的钱是花的不冤枉。
0: 那我不说了，咱们不这个就不再过分展开了啊。
5: 那好，
2: 感谢先生的来电啊。那么其实今天也是给我们所有的听众也上了一堂普法教育课。那么如果后续您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欢迎添加微信2463456啊进行咨询就可以了。那么同时也感谢张律今天的一个在线解答。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不再迎进新的热线了。那么稍后的时间一小段广告回来，马上为您带来后续更加精彩的节目。苏邦律师时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9。
6: 92.7
7: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8: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要给各位带来一些福利好物啊。今天精选的两款好物分别是来自北面经典的1990户外冲锋衣，以及迪奥限量版口红小样五件套，价格都超级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选购了。那么这两天的天气骤降啊，刮风降温说来就来，出门穿搭一件能抗风能抗雨的外套真的是少不了。今天这款户外大牌北面1990冲锋衣是线上奥莱捷重磅来袭的一款单品，原价1000多，现在一价到底只要499块钱，直降1000块啊，没有任何的套路。心动的朋友赶快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来回复福利二字进行抢购。那么今天是线上奥莱捷的宠粉福利，震撼破价，直接给大家非常王炸的一个福利，那么一定要在详情页领取优惠券，领完券再来进行购买，到手价格才能达到499啊，一件直接省下1000多，品质靠谱，正品保真，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件，抓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来回复福利两个字，福利两个字拼手速抢购。那么另外添加客服官微信，还可以享受1对1的服务，解锁更多的专属优惠。稍后6点钟欢迎进入全程点歌，
1: 就爱927 Love Radio， 下午6点钟，
2: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3: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这首歌来自金志文的《当》，18:30，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音乐广播，您正在锁定的是全程点歌，各位晚上好。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为大家来分享福利啊，今天为大家精选了两款好物，分别呢是来自北面经典1990户外冲锋衣以及迪奥限定版的口红小样五件套，价格都超级的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就可以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商城选购了啊。那么今天

为大家带来的这款迪奥限量版的口红小样五件套呢，基本上满足了大家所有的一个需求，而且呢，直接给大家安排上他们家最火的五款色号啊，分别是999传奇红唇、720豆沙红棕、777烈焰赤橘、772干枯玫瑰和840号枫叶砖红。平时官网一支就要400块，今天直接给您超底价，到手只要169元的价格，绝对是大牌美妆的捡漏福利了。现在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来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那么今天我们电台专属福利给大家做到的这个限量的礼赠啊，一共是包含5个色号，宠粉价格只要169块钱，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全部支持蚂蚁链的溯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登录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抢定了。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现在微信公众号关注就爱927，回复福利二字即可抢定。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有请阿杜，张三的歌。

Love Radio 92.7。有些路走过千百遍。

有不小心的走错，有些话路过青春很多年，也会在遗憾中消磨失散。唯一不变的是烟火下的梦想，酒桌上的赤诚，和照片里的老友。一支麦克风，一首老歌，就能轻松再拾起当年。我们长歌相和，即使不言不语，也懂得默契表达。927，等待与你的一场。

0: Love Radio 92.7。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
1: 九爱九二七。
2: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3: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4: Let's rock！
3: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曲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19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20:06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音乐工厂，我是陈浩，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各位。我最喜欢那首开场曲就是用黑豹乐队的无地自容，不光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实际当时包括了很多跟摇滚乐有关的电影，然后纪录片，甚至现在的短视频，只要听到是这个音乐开场，你就知道整个的内容啊、脉络啊、它的所要烘托的气氛是什么样的了。我们每天晚上分享摇滚乐的这个段落啊，用它再合适不过。好，继续来听到戴夫兰帕德 Unbelievable。

我们刚才飞镖之前听的那是玛雅乐队的一首歌，我们分享了几乎是玛雅乐队整张专辑所有作品，拆开来给大家听。但是这首歌出现的频率并不高，不过是很有律动感的一首作品啊。那就继续听点更有律动感的，原来我习惯叫他们哥特金属啊，现在其实，在金属划分里，严格讲，他们说这不是，就是人家全球的这个音乐机构啊，这个统一有一个说法，说叫美声金属啊，就或者叫古典金属 ，Terrain。

927在分享现场音乐的节目时段呢，曾经有田震这首歌《自由自在》的现场版啊，也是距离现在就是不是当年发行的这一版了，距离现在很近的一个现场演出的版本。大姐依旧声音高亢有力啊。多年了，这个歌演唱起来，我只觉得比当年还有劲儿啊。好，来继续啊，《自由呼唤》的这首《Wave of Time》。

0: No music, no life。
1: 大刘接到上级命令，立即加入国际救援队，赶赴地震灾区抗震救灾，路程2000公里。
2: 小李，大学毕业，从大都市远赴遥远的山区支教，路程200公里。
1: 老王，骑自行车去为敬老院的孤寡老人们义务理发，路程2000米。
2: 天天小朋友，7岁，把自己攒的零花钱投进爱心募捐箱，路程2米。
1: 带着奉献之心，为爱奔赴，我们一起迈出第一步，奉献之路就在你我脚下，献出一点爱心，温暖那些亟待抚慰的心灵。
3: 青春曾如利刃出鞘，在岁月的深谷中熠熠闪光，在所有为热爱奔腾不息的日子里，

零点乐队这首歌啊，我当时其实对零点是不是摇滚乐队产生质疑呢，就是因为他们给 CBA 写的那首主题曲。但是回过头来呢，因为那时候他们在很多电视晚会上唱过很多大家都知道的到底爱不爱我这些。不过回头那个年代零点乐队他专辑中其他很多作品其实是很地道的流行摇滚和这个老的硬摇滚，是很纯粹的，不一定都是我们概念中的那个样子啊。但是这个可能是相对接近我们所认识的零点，这首歌叫《一起去飞》。

这是我们今天节目要分享的最后一首歌了。我实际在今天给大家介绍风格的时候，我也别算错误吧，就是说的没那么完整啊。谁 Tyrion 的？我们说他有古典，说他是这个史诗。其实还有个称呼叫交响金属啊，这个现在几个其实我也很难去区别。总之，他们里面充满了很美丽的旋律，像现在听到这首歌《One T》，它的前奏也有那感觉啊。当然，实际到歌曲后半段听起来更多，还是我觉得是偏流行金属那个味道。Don't be afraid of the dark。好了，享受这个周末吧，拜拜各位。不对，是享受这个夜晚。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轻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做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KC 皮草新品已上市，全球首发，千万福利暴风来袭，进店立减3000元。2026年千款进口水貂高定旧款专区特惠8888元起，100件限量放送，更有皮草改制全新升级，欢迎来电咨询151-0446-0866。
5: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 Burberry 部分3到6折，扣至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陈楚生、郁可唯，相约1998早上的7:28，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早上一出门的时候就能明显感觉到外面已经开始降温了。
1: 冷
0: 哦，这因为今天呢，这个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哈，最低温呢达到了0度。
1: 嗯，今天早上呢，我开车到单位，这个座椅加热我已经给它安排上了。
0: 啊，空调呢？
1: 空调还没开。
0: 暖风还没开。
1: 嗯。
0: 啊，就是先让部分热起来。
1: 因为地库不是很冷。
0: 啊！
1: 对，
0: 炫耀一番，无形当中透露一下。所以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哈，长春今天的天气呢，最高温只有10度，最低温达到了0度，东南风2级。各位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添加衣物哈。我今天早上是不用我妈妈说
1: 啊，
0: 我自己就已经把这个夏裤掏出来了。
1: 长大了呀！
0: 本来我想的说是我怎么着我也得坚持到10月末，
1: 嗯
0: 啊，后来一看我坚持不住了。实在是有点太冷了，小风一钻的时候哈，
1: 对，
0: 感觉这个腿呀像有1万个小蚂蚁在爬。
1: 然后尤其是这个天越来越冷了，建议大家不要露脚脖子了。
0: 看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哈，我们有朋友说看来冰冰知道今天冷了，我也不傻。那冷不冷我还能不知道吗？那天气预报显示，最近一段时间呢会有小雨哈，这个，但是多方原因吧，导致这场。

0: 小雨一直没能降下来，所以提醒大家哈，也是这个出门的时候带把雨伞，
1: 带把雨伞
0: 你不定什么时候就下雨了，再下几场雨之后我们就该迎来降雪了。这个降雪之后我们的冬天就正式要来临了。
1: 对啊，
0: 每年到了这个冬天的时候啊，在第一场雪的时候，大鹅那可成遭罪了。
1: 就是一到冬天吧，大家这个几个朋友在铁锅炖，就是那一个饭桌上
0: 围坐在一起，
1: 哎，然后那个热气腾腾的感觉就特别好。
0: 嗯，这就是我们最喜欢的人间烟火气嘛。我们直播间当中有一位朋友哈，他说这个放假躺在家里看着别人上早班真的很有意思，我真想这样给他拐出去。如果不是为了深深的这份责任感，你以为我们愿意在这坐着呀？
1: 如果不是我们，你们能看着我们上早班啊？
0: 哪来的这份满足感的你啊？就如果可以的话，我相信大家都想着说这个梦想仗剑走天涯，是吧？这个喜欢自由，
1: 对啊。
0: 但是那更多的是因为这个
1: 碎银几两嘛。
0: 也不管，我也不光是你是为了这个，我是为了这个职业梦荣誉感。最近领导总听节目，我是为了这份职业身上的这个责任哦，荣誉。
1: 其实我也是
0: 啊，你也是啊，
1: 我也是，
0: 你跟我学呗。
1: 不，因为碎银几两它也不多呀。
0: 是想着说如果可以的话，我这个多点我也能忍，但现在确实是不多，是吧？那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就是稍微的深刻一点。刚刚我们提到了自由啊，提到了金钱，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还有很重要的这个爱呀，生命啊。那请问这个自由、金钱、爱和生命你会如何排序？
1: 就这几个呀。我会把生命排在第一位，然后把爱排在第二位，自由排在第三位，钱不重要。
0: 哎呦喂，我跟你说，当你是个穷光蛋的时候，前面这些你都白扯。好了，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以及我们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哈。如果说让你用自由、生命、金钱和爱来排序的话，你会怎么排呢？
1: 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唠唠这个话题，并且说说为什么啊。
0: 看到我们直播间当中这个小雷啊，给我们送上了这个小礼物。这个小雷就是我觉得他一定会把自由排在最前面。
1: 为什么？
0: 今年夏天的时候，九月份的时候，他一个人骑着单车，那个摩托
1: 啊，是共享单车，
0: 不是自行车，骑着摩托啊，这个去到了西藏。
1: 好厉害啊！
0: 而且是从长春骑过去。就是这个距离上，你首先你想一想，就是还是对一个人来说这个意志力的一个考验。但是他呢就想着说，我一定啊，我要这个完成我心目当中的一个梦想吧。
1: 对
0: 啊，就这是他才是那首歌当中唱到的，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
1: 就是每次我感觉在高速上或者出去旅行，看到那些骑那个摩托的，我都感觉很帅呀。
0: 在外面我看到挺帅的，但是如果要是在那个快速路上看见，我不觉得帅。
1: 缺点
0: 啊，他有点吵。想要有自由在户外尽情撒欢儿啊，我跟你说，这个咱如果说真的想在外面这个骑摩托呀，或者说是干嘛呀，这个衣服的选择挺重要。现在不天冷了吗？
1: 对，
0: 冲锋衣你安排上。今天我们 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北面1990冲锋衣，线上奥莱节重磅来袭，原价1000多的冲锋衣，现在一价到底只要499，没有套路，直降1000。心动的朋友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知道北面这个牌子大家都不陌生哈，这个通勤旅游穿起来都很有质感，它采用专业的黑科技面料，防水防风还透气，出门呢碰到阴雨天，雨水落在衣服上也不会湿，就算出汗了也不会闷热，而且耐磨抗造好打理，平时爬山呐、逛公园啊，树枝刮到也不会怕，穿好几年它都跟新的一样，版型也非常好，没有普通冲锋衣那种臃肿宽大的感觉，它呢是立体剪裁，肩线腰线都掐得特别好，能够把身材优势显现出来，简约大气的配色，喜欢低调的有黑灰藏青，想要亮眼的呢有抹茶绿粉色，不管你平时是穿休闲风、运动风还是稍微正式一点的风格都很百搭。今天我们线上奥莱节宠粉送福利，带来震撼破价，直接给大家带来王炸福利。首先呢要在详情页领取优惠券，领完券再购买，到手只要499，一下省下1000多块。男女同款的冲锋衣，颜色非常齐全，码数从 XS 到 XXL 全部都有，品质靠谱，正品保真，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件。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拼手速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立减5元，同时还可以享受1对1的专属福利，解锁更多优惠。

0: No music, no life.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扣至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3: 小时候总是撒娇让爸爸背，他的背很宽很大，我在上面跳舞和画画。上学后，爸爸每天来接我。厚实的背和我手里的糖炒栗子味儿，是回家路上最好的搭配。工作后，我每次回家，爸爸都会做红烧排骨。他的背越来越瘦，也有点弯了，可排骨的味道像他爱我一样，一直没有变过。
4: 爸，我爱你。
5: 哦，干嘛突然说这个？
3: 让爱在爱中延续，
6: 让音乐首先成为音乐。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张学友，如果这都不算爱。这个前段时间哈，我记得张学友有开自己的个人演唱会，
1: 嗯，
0: 就是年纪啊已经这个不小了啊，我没记错的话，张学友应该已经有50多60左右了吧，但是他在舞台当中的魅力依然不减当年。
1: 哎，就是每一个时间段听他唱的这首歌都能感觉不同的韵味。
0: 你要么你说这个法拉利老了，他还得是法拉利啊，
1: 还是算呀。
0: 你那小单车怎么着他也变不了摩托呀。早上的7:46，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哎，这个比较高深，
1: 高深
0: 哦，需要大家稍微的思考一下。
1: 现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和我们听众朋友们，哎，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自由、生命、金钱和爱，你会怎么样给这四个字排序呢？
0: 刚刚小乔说，如果可以的话，他会把自由排在最前面。然后呢是爱排在第二位、
1: 啊、不我会把生命排在最前面
0: 啊，生命排在最前面，
1: 然后是
0: 爱排在第二位、
1: 啊、
0: 然后自由排在第三位，金钱排在最后一位。
1: 对，
0: 就是一个很书面的表达。
1: 不你得这么想啊，你得先有生命，然后你才要爱自己，然后其次你才是自由。金钱对于你来说无所谓
0: 啊，就是得先有这个生命的长度，
1: 你要是没有
0: 才会有自由的广度，
1: 对，
0: 以及爱的深度。哦，金钱不重要，
1: 厚度已经不重要了，金钱的厚度、
0: 啊、金钱厚度啊。如果可以的话哈，就是给你这个金钱的厚度，你要不要吧？你就说，如果说有一天啊，这个说突然之间给你这个500万，让你寿命减10年，你想做这件事情吗？
1: 我不要啊！
0: 啊，不要啊！
1: 我不要，打个折也行，减5年给我250。
0: 哎呦，
1: 我不能因为钱而丧失了我的生命，我是这样一个人。
0: 不是，那我想请问一下，你现在生命它也不精彩，你有什么可珍惜的呢？生命要足够精彩，才会让人这个觉得这个珍惜啊！如果一旦是，就会觉得遗憾。你，不是我瞧不起你，你莫不如用生命换点金钱了。好了，那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以及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哈，欢迎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如果是你的话，你觉得自由、生命、金钱和爱会怎样排序？
1: 要是您，您怎么排啊？
0: 不同年龄段会有不同的感悟吧。
1: 嗯，
0: 如果是在我这个当时看偶像剧正上头的那几年，
1: 嗯，
0: 我一定会把爱排在第一位。
1: 哦，
0: 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流行的这些偶像剧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那种为了爱可以付出一切的。比如说这个微笑 Pasta 里，为了爱可以放弃自己的偶像事业，就是这个男主角跟女主角之间啊，
1: 是，
0: 男主角是大明星。你搁现在大明星谈个恋爱那指定是不行。那大明星偶像要敢谈个恋爱，粉丝都得骂你。这个那个时候一定会把爱排在前面，
1: 哎，
0: 就是觉得这个偶像剧当中的爱情实在是太美好了。
1: 嗯，
0: 万一有一天这种甜甜的爱情降临到我身上了呢？对吧？但是等我再过一段时间啊，再过了这个，到了这个上大学的时候，上大学之后，我就会将这个生命排在最前面。
1: 生命，
0: 对，因为那个时候吧，我就觉得这个，你还是得这个，像刚刚说的，生命有足够的长度，
1: 对，
0: 你才能活得精彩嘛。
1: 嗯，
0: 然后如果是搁现在的话，我会将自由放在最前面，因为上班太累了。
1: 你把这个
0: 如果可以的话，让我天天出去玩，那该多好啊！
1: 那你把最重要的钱放在哪里啊？
0: 我觉得再过两天吧，再过两天，马上这不开工资了吗？等开工资，看见银行卡余额的那一刻，我就把金钱排第一位了。 前的各位听友，如果是你的话，以及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哈，欢迎来和我们聊一聊自由、生命、金钱和爱，你会如何排序呢？
2: Radio 92.7，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KC 皮草新品已上市，全球首发，千万福利暴风来袭，进店立减3000元。2026年千款进口水貂高定秀款专区特惠8888元起，100件限量放送，更有皮草改制全新升级，欢迎来电咨询，15104460866。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